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朋友
6: 你好，老朋友，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64年的今天，第一国际，也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伦敦成立，马克思作为核心领导者推动各国工人运动联合。这次组织的建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群体中传播，深刻影响了近代国际工人运动发展。
7: 时间走到1898年的9月28号，戊戌六君子，大家都知道啊，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秀森、杨生秀以及这个康广人在北京的菜市口慷慨就义了。戊戌变法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六君子舍身救国的精神是唤醒了国人，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也加速了社会变革的思潮传播。14年后1912年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政府，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清王朝也是苟延残喘了。
6: 时间来到1928年的9月28号，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青霉素是人类第一种广谱抗生素，它的出现让大量细菌性感染疾病得到救治，改写现代医学史，拯救了数以亿计人的生命。
7: 1974年的9月28号，胜利油田建成投产。作为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极大提升了国内石油产能，缓解了国家能源紧缺，助力我国工业发展。
6: 2008年的9月28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顺利返回地。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您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大家好，他是亚琼，
7: 他是

0: 宁宁
1: 看到汪助理的留言，他发来了一张截图，这什么蚌埠南到曲阜的
0: 票，
1: 高铁票
0: 啊，
1: 火车票啊，
0: 你打算去一趟是吗？
1: 他说二号还有票，抓紧去哦，我查过了。他是跟咱俩说呢，咱俩刚才不是说都想去吗？
0: 对对，暂时咱们只想去看这个气孔大典，对吧？咱们想在9月28号这天去，咱们这天去不了，这啥也看不见呢。
1: 咱们俩说的想去，就只是想一想。
0: 对，
1: 至于啥时候去还不知道呢，
0: 得看领导批不批假呀。
1: 再说了，国庆节咱们还得值班呢。
0: 对啊，咱们国庆节有什么计划呢？计划之一，上班。
1: 哎，汪助理，你去过山东曲阜吗？
0: 对，咱们群里面有没有朋友去过山东曲阜的呢？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1: 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栾树底下停车啊，被夜蛾幼虫啃咬，把车都啃得一个洞一个洞哈。
0: 嗯。
1: 那李队说，问题是我不认识这种树呀。
0: 上网查。
1: 搜一下，
0: 搜一下，
1: 看看这个树长啥样。
0: 这个栾树在南方其实很常见，咱们这个广电中心目前也只有这两棵栾树在6号门这儿。
1: 嗯
0: 啊，
1: 好，说到这个路和树啊，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条路是蚌埠市 S313头铺至大兴段与 G329大兴至漠河口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通车了。
0: 哎，至此蚌埠市区与县域一级公路实现了全部相连。
1: 这两条路什么来头？
0: 先说 S313头铺至大兴段的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蚌埠市的国省干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9.34亿元，路线全长18.2公里，技术标准是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再说一说 G329是大兴至漠河口段的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总投资约7.03亿元，路线全长是10.4公里，大约技术标准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这都是我们的省道。那这两条路一通，市区与五河之间的往来又多了一条快速通道。
1: 全部相连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 S313 和 S329 全线通车之后，蚌埠市区与各县域之间实现了一级公路相连，可以说是有实打实的好处啊。那随着这两条一级公路通过验收开始试运行，蚌埠市区与怀远、固镇、五河等县域之间实现了高级公路的全面连通。其中呢，一条为双向四车道，另外一条呢是双向六车道，车道数量较原来是有明显的增加，而且设计时速是80公里，以前只有60公里，
1: 哦，
0: 速度更快，路面更宽了。
1: 这个道路通行能力提升之后呢，沿线乡镇居民进城，市区居民下乡，更加的省时舒适，市县之间的农产品、工业品运输也更加高效，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更密，是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融合，为这个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融合打通了毛细血管。对沿线的居民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进城快了，路也更好走了。
0: 那对于很多想要出去玩的朋友，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了，就是你去这县域的时候，顺道啊，你可以去看一看皖北最美公路，就是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这个咱们蚌埠俗称的蚌埠路，就是 S313 又称五蚌公路。道路两旁的这个水杀还有梧桐林立，经过20多年的生长，早就已经是枝繁叶茂了，尤其是深秋季节行驶于此，仿佛穿梭在一条多彩的画廊。这里也被誉为是皖北最美公路，也承载着沿线居民的乡愁和记忆。眼下你看这个树叶变黄了，趁着这样一种秋光之下，咱们也去赴一场最美公路之约呗。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上啊，毕竟你看国庆马上到了。这条路我其实走过很多次，因为往五河去，还有就往宿迁啊、泗县那边去，都会走这条路。到了秋天层林尽染的时候，你来皖北最美的公路来逛一逛，拍照打卡，哎，沿途你可以发一些这个视频，哎，放上传社交平台，哎，咱们也算是到此一游吧。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也来打招呼了，她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3: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美丽姐了哈，
2: 欢迎美丽姐，因为她不在蚌埠嘛，
3: 在照顾女儿。好，接下来呢进入咱们老蚌埠历史。你看这中秋节大家都吃螃蟹了吧，中秋节的时候谁家的桌上没有那么一盆螃蟹呢？
2: 俺家没有
3: 啊，其实你没有也正常，因为其实中秋虽然说吃螃蟹的季节，但这个时候的螃蟹啊，母蟹也不过就八九成熟，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到它的成熟的季节。
2: 现在螃蟹贵不贵？
3: 老贵了。
2: 哦，那算了吧。
3: 关键我吃的不是我家买的。
2: 啊，那就行。
3: 对对对。所以这个季节呢，咱们可能吃螃蟹啊，就是在秋天吃，但是中秋节前后呢，
2: 对对对，
3: 可能大家就是送礼啊什么，虽然我们要吃螃蟹，但是这个时候螃蟹还不是最好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吃螃蟹得要到十月中旬、
2: 差不多，但是现在也有卖的了。
3: 对，尤其六月黄之前已经不行了啊，六月黄六月嘛，但是现在呢大家不管怎么讲已经开启了吃螃蟹的这样一个征程，已经很多朋友去挑螃蟹了，过一段时间可能螃蟹会有所价格有所回落，毕竟现在过节嘛。
2: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老蚌埠记忆环节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沱湖风景区以及沱湖大闸蟹。
3: 在蚌埠五河县城的西北 3.5 公里处，这片8万亩的沱湖是淮河下游典型的河际洼地浅水湖，完美保存完好的天然淡水湖泊。五河因为淮汇崇同沱五水汇聚而得名，沱湖便是五水之中最富传奇的一汪湖水。
2: 早在西汉时期，沱湖出产的螃蟹就已经被作为贡品进献。考古发现洪县属地出土汉木陶罐，里面留存沱湖蟹壳，是沱湖食蟹最早的食物佐证。楚汉争霸，项羽兵败垓下，南渡沱湖，拔剑次第涌出清泉，便是沱湖知名古迹霸王井。井水随沱湖，随着这个湖水涨落，千年不干。
3: 在元末呢，朱元璋起兵，曾在沱湖一带辗转，留下了凤凰举、情人岛等传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回凤阳祭祖，随行的郭兴、郭英等大臣也是陪着他泛舟沱湖，在湖上品蟹，尝完之后呢，朱元璋脱口赞道说沱湖螃蟹甲天下。大臣郭兴也是应声对句说大明江山统万年，君臣品蟹的亭子啊，后人也命名为叫这个帝王品蟹亭，流传至今。那当地还留下了说螃蟹横行各有各的路径这样一类歇后语。那从明代起呢，沱湖螃蟹就正式列为贡品，年年都要送入京城的。
2: 到了清代康熙南巡的时候呢，专程来到沱湖勘察水情，调集数万民工疏通五河水系，治理淮沱水患，让沱湖沿岸的百姓得以安居，渔耕兴旺。在咸丰年间呢，捻军领袖张乐行在沱湖训练水师，留下捻军渡的历史遗迹。千百年来，沱湖百姓世代以湖为生，捕鱼捞蟹。民间有谚语啊，传唱五河五条河，淮汇崇同沱， 和合产螃蟹，螃蟹属沱壶。
3: 那时光来到了现代，1973年，五河县呢开始在沱壶投放蟹苗，来尝试人工繁育大闸蟹。80年代中期呢，沱壶承接了国家星火计划河蟹养殖项目，沱壶养蟹产业也是迎来了爆发期，养殖规模位居皖北第一。当地流传一句话说：“吃蟹饭住蟹房，娶蟹婆嫁蟹郎。”螃蟹撑起了沱壶百姓的生计。
2: 沱壶大闸蟹清澈，沱壶也设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沱壶湿地风景区，像霸王井啊，像这个帝王品蟹亭啊，捻军渡啊，情人岛等一些古迹也是经历了修缮之后重生。
3: 春观芦苇飞鸟，秋品沱壶肥蟹，沱壶风景区把千年湖泽历史与蟹文化融为一体。
2: 如今每到金秋开捕季，一年一度的沱壶螃蟹节热闹开场，八方游客来到沱壶赏湖光品蟹宴。这片淮河古湖一边守护湿地生态，一边延续千年蟹香，让古老的湖乡故事年年随蟹香再次流传。
3: 今年的

0: 婆湖螃蟹节啊，它是和广场舞结合在一起了。
1: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就是，而且和各种各样农产品啊，可以说是
1: 融合在了一块儿。
0: 对，当时现场的活动据说还挺热闹的，人山人海的。
1: 是的，是的。有没有最近去沱湖的朋友呀？有没有吃螃蟹的朋友呀？
0: 对，
1: 关于沱湖，关于螃蟹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本来呢，咱们是想找一首关于沱湖
0: 或者螃蟹的歌，结果找不着。
1: 但是真的是搜了一圈，真没有。
0: 哎，我们后来就想呢，既然说到五河，那咱就听一首五河民歌《摘石榴》吧。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有石榴了嘛，正好也是石榴成熟的季节。

0: 看到美丽姐留言说，这个吃螃蟹就是太麻烦了，我每次吃的时候呢都会把嘴巴给扎破，还不如吃大虾呢。
1: 哎、这螃蟹确实啊，我爸也
0: 是这样。美丽姐，吃螃蟹你直接用牙去咬的吗？这怎么还能把嘴给扎破呢？
1: 你不用牙咬你咋吃啊？
0: 不是呀，你肯定要先用手给它掰开呀，掰开之后你再去吃里面的黄呀。
1: 我明白，它还是会扎嘴，因为它那个掰开之后啊，你还是要用咬的嘛。你不像那个南方人，他有一整套吃螃蟹的工具。
0: 工具，对
1: 对，
0: 咱们这边很少用工具，
1: 对，咱们直接上牙啃。
0: 哦，不过我还好，我没被螃蟹给扎烂过。
1: 你被这个大马傻的钳子夹过？
0: 也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小时候啊，吃螃蟹也好，还是吃大马傻也好，好像多少都会被夹子夹过。
0: 如果是只吃的话，肯定不会
1: 啊。但是
0: 如果要负责
1: 活的，
0: 你如果要是负责洗呀、负责烧的话，那肯定被夹过。
1: 对。大家吃螃蟹怎么说呢？吃螃蟹有啥心得呢？反正我就觉得吧，吃螃蟹这事儿吧，
0: 吃螃蟹我觉得唯一的心得
1: 不能吃多，
0: 对，因为它是寒性的嘛，
1: 对，
0: 要配那个姜丝儿，加上醋，
1: 是
0: 在一块儿，
1: 甚至我们家那个醋啊，加上姜丝儿，都得在最后就蒸螃蟹的时候，最后起锅之前要把那个醋还放到那个蒸锅里面热一下。
0: 就是再加热一下，
1: 加就是不是把这个醋加热，就是

0: 朋友讲了，素品必备的。
1: 好，我们来看黑曼巴啊，
0: 他说什么，
1: 发了一个通知
0: 啊，啥
1: 是国庆免费停车的通知
0: 啊，这个这个之前就有了，就是现在每到国庆的时候能找到停车位就不错了，
1: 是
0: 啊，
1: 就是看这个逢年过节啊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家小区那院子里都停的到处都是车，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是老小区嘛，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0: 也没有地下停车位，
1: 对，所以呢就是一到周末跟节假日的时候反正就是满满当当的。
0: 哎呀，我去你家的时候就找了半天实在是没地儿塞，后来把人家那个垃圾桶给堵住，
1: 我的天哪
0: 只有那一个位置能停
1: 那么免费停车期间呢，也请广大的车主有序停放，规范入位，文明停车，为了提升路内停车泊位周转率，倡议大家践行短时停留共享便利的理念，尽量的缩短停车时长。
0: 哎，停车后呢请妥善保管车内的随身物品，谨防财物遗失。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城投停车公司的客服电话2087555。

0: 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小吃街，
1: 对，
0: 这周边我跟你讲，那真的不是说你停机动车的问题了，你连非机动车你都没地儿停。
1: 不仅仅是小吃街，你看像那个很多商业街区，万达银泰门口那电动车停的是密密麻麻的。
0: 是的，蓝凤家园那边你知道的慢车道上停的全是非机动车。不过呢也确实蓝凤家园那边是已经成型的一个小吃群嘛，
1: 嗯，
0: 原本非机动车不是应该停在路面上，就是这个人行道边路牙石上面嘛，
1: 嗯，
0: 但是那上面都已经被商家摆上饭桌了呀。
1: 是啊，
0: 但没地儿停，只能停在慢车道上，搞得吧慢车道就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都被非机动车给占据了。这个有时候非机动车没法走怎么办呢，只好上机动车道。哎，这大家怎么讲呢，这确实，要不咱们联系一下交通管理部门说一说这些地方确实有这个，就是不是停车难问题了，它是开车难，路过难。
1: 好，谢谢黑曼巴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国庆节免费停车的通知啊，谢谢黑曼巴。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跟咱们来互动聊天。
0: 嗯，但是其实我们接下来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无糖月饼的事儿，但是因为时间马上要到整点了，可能时间不太够，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整点之前呢给大家找首歌来听啊，也算是咱俩休息一下。就是，
1: 哎，没有点歌的吗？
0: 对，怎么没有点歌的呢？今天你看马上这个咱们的祖国的生日马上到了，是不是给咱们祖国庆个生，提前庆个生啊。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群聊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两个话题，就是大家今年吃螃蟹了吗？这个时候你家的螃蟹你买的都是多大的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下酒菜的问题，大家平时喝酒的时候都是拿什么菜当下酒菜呢？是不是你也爱吃这个螃蟹爪子做下酒菜呢？啊，咱们聊一聊啊。包括刚才还说到的这个路边停车的话题啊，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想吐槽的，不妨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发言人。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早上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互动。比如说咱们的汪助理就发来了
10: 他的下酒菜，
0: 好吃的，
10: 你看就必有这个鹅呀，盐水鸭啊，还有鸭肠子、鸭尊啊，就卤菜啊，
0: 海带是吧？
10: 那个是笋子啊，花生，
0: 还有花生米，
10: 对，这都你的下酒菜、啊。
0: 他说下酒菜得清淡，
10: 盐水鹅就喜欢这个。
0: 哎，他说孩子就喜欢盐水鹅，就这个菜系，两瓶啤酒绝对也没醉。再加一个素拼，估计还得下2两。
10: 哎呀，你看这小日子过的啊，这就
0: 才
10: 下酒菜啊，
0: 多惬意啊！
10: 好，再来看一下刘健，他说我从来不吃螃蟹，
0: 为啥？
10: 今年小孩单位发了一箱螃蟹，除了他娘俩吃，一点都不沾。去年小孩什么硬逼着尝了一点蟹黄，哎呀，吃不了。
0: 他说当时吃过那点蟹黄之后，当时就吐起来，
10: 念命苦。
0: 哦，那
10: 吃不了好东西，有可
0: 能那可
10: 能
0: 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这个味儿，
10: 对，他有可能就是，又或者对，比如说蟹黄呀、虾黄他过敏，他确实吃不了，那没办法，那对吧？火龙果是个好东西，我也吃不了，
0: 或者他就是嫌腥，他就是不喜欢那个螃蟹的味儿，
10: 不喜欢咱就不
0: 吃。那我们可能觉得螃蟹很鲜美呀，
10: 对啊，
0: 那他就觉得很腥，
10: 就是你就包括我，像我去厦门去吃那个土笋冻，厦门当地那是特产，哇，大家都当好东西吃，那个东西还贵，
0: 你就吃不惯，
10: 我的妈呀，那就是海虫子，可腥了，就大家
0: 是
10: 吃过土笋冻都知道，一点吃不下去啊。
0: 所以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10: 对，你像鱼腥草这个东西，是我吃的最变态的一种菜，但是呢，你看在川渝地区，他们就很多人就喜欢吃凉拌鱼腥草，怎么吃得下去的都不知道，
0: 那他们就觉得好吃呗。
10: 哎，对啊。
0: 好，渐行渐远点了一首《红旗飘飘》啊，我们稍后来安排。那既然螃蟹咱吃不了，就吃月饼吧。
10: 对，你看这个中秋节虽然过了，但是我相信家里面肯定
0: 还有剩的月饼。
10: 对，月饼这个东西吧，说实话，对于我来说那是又。

0: 爱又怕。
1: 爱是因为喜欢它的口味
0: 好吃，
1: 怕是怕长胖是吧？
0: 对，糖分太高了。那么现在其实在市场上，
1: 现在不是有一种无糖月饼吗？
0: 但是想跟大家讲的是，无糖月饼并不是想吃就吃，其实无糖月饼也没有那么传说中的完全无糖。
1: 中秋佳节，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但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
0: 哎，专家就提醒说，食用这类月饼之后，仍然有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所以呢，医学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2: 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呢，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
3: 那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 0.5 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5: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4: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6: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4: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刚才呢，我们看到群里边刘健说他不吃螃蟹，
4: 对，
3: 李队说呢他是吃那个
4: 蚕蛹，
3: 就紫溜狗子
4: 啊，也不难吃，
3: 就不能吃，吃了就过敏。
4: 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些过敏源，包括很多人咱们国人啊不太重视的就是花生过敏
3: 啊，还有花生过敏的。
4: 对，你不知道吧、
3: 哦、
4: 其实咱们国人对于过敏这件事儿，尤其是对于饮食过敏这件事儿都不太在意、包括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美剧啊，英国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发现，哎，他们国家是不是怎么还有吃芝麻过敏的，芝麻酱过敏
3: 哦，
4: 有吃这个花生酱过敏的。后来呢跟一位这个医生就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咱们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些食物过敏的，像花生有些人他吃过之后他就会呼吸不畅，他并不知道，但是那并不严重。但事实上要知道，有些人吃花生过敏的话甚至会致命
3: 哦，
4: 包括有些人吃海鲜过敏，吃河鲜过敏、大家都知道。就像我吃火龙果过敏这件事儿，也是就是前几年我才知道的，就是我吃火龙果跟别人味儿不一样。
3: 那你吃火龙果是什么味儿呢？
4: 肥皂味儿。
3: 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4: 没什么反应，就是别人说的火龙果的味儿，什么甜的呀，什么泛点酸呐、
3: 你吃不出来。
4: 我吃不出来，就是所有的火龙果吃到我嘴里就一个味儿，肥皂。
3: 那你的
4: 特别讨厌吃。
3: 那你的这个过敏反应是什么呢？
4: 就是味道不对。
3: 哦，味道不对。
4: 就是我后来问为什么我吃不出火龙果的任何味道呢，后来那个医生就说有可能你是吃火龙果过敏，但是也不是给出一个确切的这个答案，就一定是过敏、但是我吃不出那个火龙果的任何味道，这可能就是我对火龙果这种东西的一种排斥、
3: 下一次去你家多给你买点火龙果。
4: 你看你这真是好朋友，秦贵蜜。
3: 然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有什么过敏的食物吗？
4: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吃芒果会过敏、大家有没有这样的

0: 经验就是你吃过芒果之后
1: 啊，我知道有吃芒果过敏的，还有吃菠萝过敏的，
0: 对，就吃过之后嘴巴周围就刺挠得慌。
1: 我还见过什么呢，还见过有人就是不能吃鱼的，
0: 对，就是河鲜过敏，
1: 他也不是河鲜过敏，他
0: 就是
1: 他的
0: 鱼不能吃，
1: 他就是鱼不能吃，其他的东西可以吃、
0: 是吧，
1: 你哪怕就是那个米饭当中给他泡了一点点鱼汤
0: 他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哎、你看这就是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会导致他对于某些食物的就排斥性、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食物呢是能够帮咱们通血管的。
0: 我个方法帮助你疏通血管。这些网红通血管的食物呢也有一些是不靠谱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食物确实是靠谱的。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得此洋葱能通血管。比如说我们老朋友家里我爸妈就说过、经常跟我讲说我要得此洋葱，叫洋葱通血管的。
1: 还有老朋友说喝点醋。
0: 哎，能
1: 吃点醋是能软化血管的。那这样对不对呢？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呢？
0: 其实这些偏方啊，跟大家讲啊，就是没有一个科学佐证，所以有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就说法呀，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就跟风。
1: 反正我是觉得吧，这个食物不可能打通堵塞的血管，
0: 更不能替代药物和正规治疗。
1: 盲目跟风乱吃反而可能加重身体负担啊。
0: 比如说洋葱，它是能够轻微的护血管，
1: 但是你要指望它能打通堵塞的血管，
0: 那是不太可能。
1: 哎，对，网络上呢就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啊，说吃洋葱能让血管通畅不硬化。其实吃洋葱对血管健康呢仅仅是有辅助的益处。
0: 洋葱当中那些含糊皮素包括前列腺素 A 等一些活性物质呢确实可以辅助去舒张血管，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帮助去协调血脂代谢。但是日常炒菜啊吃洋葱摄入的这个有效成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是不能替代任何心血管病的治疗的。
1: 建议每周吃2到3次洋葱，清炒、凉拌、炖煮都可以，可以当做配菜，但是呢要清淡的烹饪，少油少盐，切勿过量生吃猛吃。生吃洋葱的刺激性较强，而且呢容易损伤胃黏膜，引发胃痛反酸。这个肠胃虚弱者呢要慎吃生洋葱，熟吃温和养胃，也能保留营养。
0: 哎，说到这个洋葱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我吃洋葱可以吃那个生洋葱，反倒是炒的熟的越熟越烂的洋葱，我吃进去想吐，就是这种感觉。
1: 你也比较奇怪。
0: 对啊，那有人就是吃熟的不愿意吃生的，
1: 对
0: 吧，
1: 也有的是生的熟的都行。
0: 你看这个每人的这个味蕾就是不一样啊，口味就是不一样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醋啊。常有谣言说喝醋吃醋泡食物能软化血管，清除血管的垃圾。
0: 哎，
1: 这个血管硬化的核心原因是血脂沉积，血管内皮损伤钙化老化，是长期代谢异常衰老三高引发的病理性改变。人体呢有强大的酸碱调节系统，喝进去的这个醋无法改变血液酸碱度，更无法渗透血管溶解斑块和血栓。
0: 你想你这个醋是喝到胃里的，它要想渗透到你的血管里它得喝多少醋啊。那醋呢是适用于做菜的时候呢去少量提鲜解腻，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没有通血管软化血管的药用功效。平时呢也要避免空腹喝醋，吃所谓的什么醋泡偏方，其实醋喝多了可能还会损伤食道胃黏膜，会引发胃炎反酸，甚至可能会损伤牙釉质，导致牙齿的敏感，甚至还会刺激到血压的波动。
1: 哎，网上还有消息说这个木耳是血管清道夫，这是真的假的？
0: 这肯定是错的。你想木耳，那木耳吃到的是胃里，那木耳又不会到血管里，是不是？
1: 木耳的优势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胶质可以吸附肠道内的杂质和代谢废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但这些物质呢只作用于肠道，无法进入血液，更无法吸附血管内的血脂和斑块。
0: 而且吃木耳建议呢是现泡现吃，用冷水短时间泡发，并且要彻底的煮熟。每周呢可以吃2到3次，你凉拌也行，清炒也行。木耳有轻微的抗凝血的作用，正服用抗凝血药物有出血倾向，术后人群都要慎吃啊。它轻微抗凝血，你明明都在凝血呢，你还吃它，那不是增加了 出血的风险嘛。
1: 嗯，
0: 那木耳也不宜久泡，因为这样的话

0: 化呢，容易滋生一种病菌，叫做米酵酸、米酵菌酸。这个东西人吃了之后，很容易引发中毒。
1: 有五个方法来帮你疏通血管啊，这个保护血管呢，主要是靠养。日常呢，可以从以下几件事做起。第一就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
0: 胆固醇呢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或者堵塞的主要原料，建议遵循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烹饪的方式呢，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油炸，尽量少喝甜饮料和奶茶，每天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粗粮，像全谷物、燕麦、豆类当中都富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所吸收的胆固醇的数量。
1: 第二呢，就是要坚持运动。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导致血管中的脂质沉积，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规律适量，循序渐进的进行。
0: 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酒是缺血事件、动脉硬化和冠状动脉钙化的危险因素，生活当中要做到尽量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尽量少喝酒。
1: 然后就是要定期的监测指标了，每年至少一次体检，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的变化。50岁以上有三高，吸烟有相关家族史人群，要定期的进行血管筛查，如下肢血管超声还有这个一些测量，发现异常的时候你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
0: 再一个呢，就是要多做一些这个脚踝上面的运动，就是就像怎么说，就是勾脚尖，
1: 就是
0: 咱们之间
1: 踝蹦练习。
0: 对，就是勾脚尖，动作原理就像是压水泵一样，收缩时的血压呢也会受挤回流，放松的时候呢血液又会及时补充，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1: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听一首杨宗纬的《洋葱》。为什么要听这个歌呢？
0: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洋葱这件事儿。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老朋友美丽姐点了一首李谷一的《我和我的祖国》，
3: 哎，我们稍后来听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事儿，给咱们的很多老朋友提个醒。
1: 好，我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选择加群和我们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大家可以聊一聊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你吃什么过敏。
3: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很多老朋友是不是经常会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买一些他要的零食。
1: 是啊，
3: 啊，现在这个网红零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1: 因为有很多零食店嘛，小孩也喜欢逛，
3: 还有稀奇古怪的零食都层出不穷的。我跟你说，我跟我家那个孩子去到那个零食店，他拿一个东西，我说这啥，他说这是鸡蛋，我说鸡蛋的包装怎么那么奇怪。
1: 就是爸爸妈妈可能还挺谨慎的，孩子要未必给买，
3: 但是爷爷奶奶不知道啊。咱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在给孙辈儿们买这个零食的时候，你有没有关注一下这个零食它是不是安全？
1: 对
3: 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的是一款网红零食。
1: 我是什么？
3: 之前我还真的在网上看到过，叫这个吃掉作业。
1: 啥意思？
3: 就是它那个零食吧是糖，说糯米纸做的，但是呢它做成了那种作业本的样子，
1: 就是用糯米做成作业本的样子。
3: 对，然后孩子能吃掉这样的一款零食呢，据说
1: 能吃吗？
3: 哎，你还别说，在中小学生中间啊还真的是很走红，产品零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不等，不少的商家呢是成盒去售卖的。后来记者呢也是随机采购了几款什么课本啊、作业本啊，就这种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的产品标注为叫淀粉产品，但是呢这个产品上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添加了比如说柠檬黄呀、亮蓝呀，包括诱惑红等一些着色剂。
1: 专家介绍，这类产品超范围添加合成色素和香精，有些小作坊还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孩子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会给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工业油墨则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本类溶剂的安全隐患。此外呢，学生通常会将这些零食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
3: 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听一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4: 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背后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风险？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子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6: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7: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明明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个，天哪，这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6: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8: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 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磨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6: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8: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9: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
10: 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你说这个钱改现说是赠与还是借贷，这个从性质上这句话本身是看不出来的。
11: 法官进一步查明，侯先生转出这笔钱后近半年就开始不断催要，并且明确表示这是自己的养老钱。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说，赠与关系是否成立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手中最直接的证据只有那句感谢爸爸鼎力相助。
10: 原告主张是借，被告主张是赠，那就是被告先得他赠与关系成立，他得去举证的。但被告这个证据呢，不足以证明赠与关系成立，所以说他赠与的抗辩是不成立的。2025年1月份就开始不断向他要钱，明确表示他这是一个养老的钱，养老的钱不可能说我赠与给你。

0: 后来他养老就没有了，最后就认定是一个借贷的关系。
1: 2026年3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判令侯先生的儿子儿媳共同向侯先生偿还12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侯先生的儿子儿媳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官调查后发现，这起纠纷的背后远不只是126万元这么简单，这不只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官司，更是一对亲生父子之间20多年家庭积怨的总爆发。
2: 这个案子是一个至亲之间的纠纷，我们认为亲人之间的官司是没有赢家的，通过调解这种方式是一种柔性的方式，那么相比判决这种刚性的方式而言，它的优势在于可以用自定义的方式去寻求更大的一个空间，去照顾到各方的这种需求，既能够实质性的解决纠纷，同时还能够修复社会关系。
1: 经过审理，二审法官认为一审判决返还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但法官同时了解到，小两口一次性拿不出100余万元，如果直接判决一次性偿还，案件很可能会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甚至会导致房产被拍卖。综合多方面因素，小侯经常在外地工作，一审时未能到庭。二审期间，针对父亲所说的给钱之后就不来往了，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3: 那他说的肯定是不对的呀，没有这样，因为他把钱给完我之后，其实跟之前一样，也逢年过节也是给他发信息啊，打电话呀、啊，然后过节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不存在那个他说的这个情况。
1: 小侯表示，这件事真正的转折点是母亲从家里搬出去，他的父母20多年前就已离婚，但一直是离婚不离家，就在房贷还清几个月后，母亲搬了出去，也没有跟父亲打招呼，父亲找不到人，还曾找他一起报过警，不过民警了解情况后并未介入此事。在他看来，父亲起诉自己和这件事有直接关系，而谈到和父亲的关系时，他也没有回避。
3: 我跟我妈感情肯定好啊，对，我的印象里边，小时候的时候就她对我妈可能就不太好，老喊啊，老叫啊，打小我就跟她关系就不好，因为我认为她老欺负我妈，从小她在我心里的印象就这样。
1: 这些年，小侯经常在外地工作。

0: 子女的关心，一方认为父亲当年的做法伤害了母亲，埋藏20多年的心结在这场官司里被彻底掀开。主审法官了解到，小两口原本的房贷月供为7000多元，既然这笔钱当初就是用来偿还房贷的，按照接近月供的金额向父亲还款，既不会给小两口增添额外负担，也能让老人获得稳定的养老收入。经过调解，二审法院对履行方式作出调整，将一次性偿还改为按月分期偿还。
1: 本来你要还房贷，那么如果说没有父亲的这个支持，你同样需要有这个负担，说明你对自己的还款能力你是有预见的。所以我说，如果按照这个接近这个范围内去还父亲的钱，其实并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妥帖的，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调解的框架，双方也都接受了。
0: 最终经双方协商确定，由儿子儿媳按月向父亲还款，每月还款金额约8000元，直至全部款项还清。
2: 说真的，你说这个父子俩对簿公堂，其实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让人唏嘘。
3: 对，其实你会发现整个事件当中并不是这126万的事儿。
2: 对，
3: 就是父亲想说要希望孩子能回家看看他，但是这父子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已经积攒下来了，
4: 就是长期的隔阂。包子浇水挪动砖头会让小包子弥散在空气当中，而这个包子因为非常的小，所以呢他们有可能就会直达人体的支气管和肺泡。健康人群经常吸入曲霉菌孢子，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这样的一些病，出现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的症状。在这个环境当中，有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基础病，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可能患上侵袭性肺曲霉病。它就是出现反复咳嗽、咳痰、卡血、持续发热这样的症状，严重的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除了常见的曲霉菌，年轻人在养砖头的时候还要特别警惕破伤风梭菌，特别是在野外工地河滩捡到的老旧砖块，它可能附着泥土粉尘、残留涂料和有害杂质，如果是徒手接触上述物质，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炎的炎症。这个时候如果手部又有伤口，破伤风梭菌它们就可以通过伤口侵入到身体，这样呢就会引发破伤风。同时这些砖块它的质地是非常坚硬的，搬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造成磕碰，那一部分砖块夹带的尖锐的杂物更暗藏划伤、扎伤这样的一些隐患。所以啊，您看啊，这个砖头不语，而且呢它也可以说不要什么成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但有可能它会在健康方面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有些苔藓还可能带有深刻孢子丝菌，如果手上本就有破皮倒刺，再接触被污染的苔藓泥土，真菌就可能侵入伤口，诱发孢子丝菌病。那就是这种病呢会让手部长出硬疙瘩。有些人可能是想，那我就是喜欢这样，喜欢这样能够放松啊，让我自己感觉到一种平静，那怎么办？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戴橡胶手套和口罩，减少孢子和尘土接触以及吸入。如果您手上本身就有伤口，或者您呼吸道本身就有基础疾病，那就尽量的不要去养这个砖头。啊，专家还提醒啊，不要把砖头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内，应该放在阳台通风的地方，避免风扇空调直吹到这个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全屋，引发过敏的症状。同时大家在操作结束之后要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不要用手去揉眼睛、碰触口鼻。如果手部出现了不明的疙瘩、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或者是人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那当然应该及时去看医生。同时啊，也不要忘记啊，你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这个养砖头的经历，这样呢可以帮助医生尽快的来明确您的病因。我们也知道查明了病因之后对症下药，这个效果就更好，因为治疗的方案上就更精准了。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2: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4: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
1: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欢迎您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发送数字123，然后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现在社会发展啊，技术进步，可以说新的一些事物啊层出不穷。您比如说，您听过零重力座椅吗？这个话题吗？零重力座椅啊，如今已经成为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了啊。它这个重座椅啊，可以大角度的躺下来。那很多人会认为那多好，在车上本来坐着，如果是长途的话多辛苦啊，如果是能大角度躺下来那多舒服啊。但实际上这里边的安全隐患啊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以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以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的要求，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那这样的一项新规又怎么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和宣传话术？舒适和安全又该怎么样来兼顾呢？记者到线下门店也留意了零重力座椅，一家新能源品牌的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这项配置。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它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它的设计的原理就是通过调整躯干和腿部的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来缓解疲劳。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它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经济型的车型，它也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当然，会有不少的消费者朋友愿意为这种新科技买单，而且它听起来也确实很有吸引力。不过呢，不少车主也提出来啊，买过用过以后，零重力座椅实际上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不好，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一些。其实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它并不是免费的，这个座椅的选装价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10万到20万这样的车型单座多在6000块钱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是10000块钱左右，双座套装将近20000块。但是不少新车上市的时候呢，它又会给你一些限时免费的一些权益，以此来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到底是不是有风险呢？行车的时候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呢？官方规定，注意啊，官方规定是不允许的。但是一名销售人员说啊，他说主驾会锁定这个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开启的。随着智能座舱这个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

0: 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是处于半躺状态的时候，可能无法保证碰撞的时候的乘员的安全。现在标准中缺少对这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的时候乘员就容易下潜受伤，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以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这个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那如果说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事物，也希望能够及时的享受到新的技术带给您的安全舒适的时候，那您先等一等啊，等一等技术更加的成熟，有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并且呢，我们今后所购买和使用的这种零重力的座椅都能够达到要求，达到标准了之后，您再去购买不迟。毕竟，虽然说我们行车途中需要舒适，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安全和健康的基础上的。
1: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继续拨打。现在我们走进商超货架，总是少不了会看到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这样的一些中式的养生水。这也是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了啊！这些养生水啊，身披国潮包装。上面会印上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这样的宣传语，哎，这让我们一看啊，就会觉得它喝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这样一来呢，它的价格比这个普通的矿泉水还贵出不少。同时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喝养生水一定是能养生，这种传言在网上也不时的出现。很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的作用，把它当成日常的养生的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那这样做真的能养生吗？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表示，饮品不等于是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因为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还有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之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您指望喝几瓶饮料就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现实。在门诊当中，李宇泽常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他说啊，曾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是零风险，就毫无节制地喝。但是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中依旧含有糖醇类的甜味剂，这类甜味剂会影响人体肠。

到菌群稳态，导致一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以无限制地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商家的常用手法呢有以下三类。一个是偷换概念，把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以后的饮料上，而忽略了炮制剂量的差异。第二个手法就是伪科学的表述，它只是隐晦地暗示你这个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的规定。还有就是视觉误导啊，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啊，你一看包装，哎，有这个药材好啊啊，实际上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的提取液，您喝到的和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还有啊，要特别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不适合喝这种中式养生水的。您比如说肠胃敏感人群，你喝了红豆薏米水，它是凉性的饮品，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的不舒服。肾病患者要严格控制摄入钾磷，而这类饮料中矿物质含量缺乏透明的标注，风险对于肾病患者来说是不知道的。还有孕产妇要主动避开山楂、桂圆、薏米、决明子等可能刺激子宫的食材，如果是在孕早期大量饮用就会产生隐患。所以啊，在这里呢也提醒您，现在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替代白开水，我不就是不喝其他的饮料啦、奶茶啦，这些我不喝，我要养生，让我养生，我养生啦，我用养生水总没问题了吧。哎，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饮水量是1500毫升到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的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一个选择。饮用的频次注意啊，不能天天喝，每周2到3次，每次喝个2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如果是大瓶装的话，您最多最多喝个大半瓶，每周喝个2到3次，就隔一天喝一次，每次那个瓶子如果是大瓶的话，您就喝个一半就可以了。所以啊，那这是我们要饮用的。那中式养生水真的是能养生吗？那除了您所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些以外，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就应该要了解这个养生水啊，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啊。如果不适合的话，喝完之后不但不养生，反而还对健康有害呢。在我们的网上有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啊，现在很多人包括年轻的朋友都会保温杯不离手啊，枸杞、黄芪、菊花、金银花、麦冬，各式各样的养生泡水。他说啊，日常多泡点养生水啊，就能调理身体，防病健体。但是他觉得养生水是不能等于万能的保健品的。他说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泡水并不是说喝下去就一定对身体好啊，也许它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但是讲究对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体质是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虚，或者说是虚弱体质，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更不能够盲目的跟风喝，更不能指望靠一杯水去治病。哎，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的客观啊，也很正确，就是我们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能指望它去真正的去养生，尤其是要根据您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您能不能喝某一种泡的水，那您最好能去请医生帮您看一看，诊治一下。而且不同的阶段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种食材，也许这次医生说啊您可以喝，那么您喝了几个月以后，半年一年之后，您还能常年再用这个泡吗？这也是不一定的。所以啊，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那我们要理解到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区别的。还有我们不同时期不同年龄可能身体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够选用了某一种所谓这个养生水就一直这么用下去，这样的话反而是不科学的。

网上现在网友推荐的一些办法可多了，比如说有的网友就推荐所谓暴食以后的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啊，味儿你尝了但又没咽到肚子里。但是啊，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啊，很多人认为这只是过过嘴瘾不长体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吃下去的食物不是全部吐出来，可能会吐 50% 到 70%， 还有 30% 到 50% 就会被身体吸收。另外像碳水这类食物，它在胃里就已经开始被吸收了，所以即便催吐还是会增加体重。即便是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受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就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的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和神经调节能力。暴食催吐也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催吐还会带来内分泌紊乱，比如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专家提示，可以通过调整进食的一个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啊，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力更弱，所以呢，更应该远离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这种行为。我们就像在前面说到中式养生水能不能养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啊，您所有的健康美或者是苗条等等都是要建立在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基础上，如果失去了健康，那您可能就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啊。所以在我们还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啊，使用科学的养生的方法。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9号小雨转阴。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我们明天再见。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家具厂，进货后的欠款谁来还？丈夫借款，妻子不知情，拒绝帮着还钱。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男子因楼道抽烟矛盾放火报复，女子私装防盗门起争执，推搡邻居致人死亡。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的邻居，解析两起邻里纠纷恶性案件中的刑事法律责任。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13: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14: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1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在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这样的一个法律问题。前面我们说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货款这个案子，我们再看这样第二个案件。这个案件呢，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认知的误区。那么丈夫单独向外借款，可是这个事情的妻子全程是不知情的，也没有在借条上面签字。 那么这笔借来的钱是用来偿还夫妻二人之前的一个共同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之下，妻子还要不要一起承担还款责任呢？赵某和杨某是一对夫妻，2023年的时候，他们共同向银行贷了30万元，这笔贷款本身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两年以后，丈夫赵某找到了出借人张某，他说，我要想借你一笔钱用来归还我们的这笔银行贷款，向张某借了30万元。拿到钱款之后，赵某直接就用这笔钱还清了夫妻二人先前在银行贷的这个30万的银行贷款。但是这个赵某找张某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条上面只有赵某一个人的签名。到了约定的还款时间了，赵某无力偿还，于是出借人张某提起诉讼，要求赵某和他的妻子杨某共同来偿还借款。杨某就说，借条我没有签字，借钱这个事儿我事前我也不知情，这笔债务跟我没关系，是属于我丈夫的个人债务，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法院审理以后，依据了民法典的第1064条做出了裁判。这件案子的争议焦点其实不在于妻子有没有签这个字，知不知道这次的借款这个事儿，而在于什么呢？在于这笔资金它的实际的用途是什么。这30万的借款是全部用来清偿了夫妻两人原本的共同的银行债务，那么这笔借款消除了夫妻共同债务逾期的这个风险，夫妻两人是共同从中受益的。虽然说没有妻子的签字，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妻子事前是知道的这件事儿的，或者是事后追认了的，但是呢，资金的流向

0: 非常清晰，这个款项就是用来去偿还夫妻先前的那笔银行债务的。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那么享受债务消灭带来的利益就要承担对应的还款义务。一审呢，这件案件是判决夫妻两人共同偿还30万元的，那么当时这个妻子杨某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是扭转了大家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共债共签只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形式这个唯一的标准，其实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唯一认定标准。你没有签字不等于就你完全免责，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是要看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如果说你这个借款用于购置夫妻共同房产投入了夫妻的共同经营，或者像这起案件一样用来偿还夫妻的共同债务，即便另一方配偶没有签字，法院依然有可能会认定它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
1: 本期主题提示：现实生活里，很多群众根深蒂固认为不签字、不知情、不担责，将共债共签当成夫妻债务。

0: 及共同还款。普法提醒，夫妻债务认定核心在于资金流向与实际用途，用于偿还婚内共同债务、家庭生活、共同经营的负债，不以配偶之情签字为必备条件。权利义务对等，共享利益必然共担风险，切勿凭固有认知规避法定还款责任。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几种法律的情形。其实把今天这两个案子放在一块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共通的法理。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夫妻共同经营，然后单方出具欠条，经营产生贷款产生这个货款，认定共同债务。那么第二个案例就是一方单独借款，款项呢是用来偿还夫妻先前的一笔共同的旧债，配偶没签字不知情，依然认定共同债务。其实这两个案件都打破了我们原先的这种认知，就是觉得我只要不签字，这个钱还钱的这个事儿就跟我没关系，这种固有的想法。我们这里要给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些提示就是什么呢？第一呀，共债共签很重要，但是它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尺。判断一笔债务它是不是夫妻的共同债务，有三个维度。第一，有没有共同意思表示；第二，是否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第三，资金有没有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就这三个维度，债权人如果说能够证明资金的实际用途，那么即使没有配偶签字，也可能会构成夫妻共债。第二点呢，就是对于夫妻共同经营生意的家庭，现在有不少的夫妻啊，就是共同去做生意，对吧？去做企业。那么你不管是对外出具欠条，还是向外去借款，经营收益由夫妻共享，那么经营负债大概率就是算共同债务，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出借人来说，如果你向外出借大额的资金，尽量啊要让夫妻双方去共同签字，去固定这种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这样的话，你实际上就可以降低后续如果对方不还钱，你的这个举证难度就会降低了，因为你有一张借条，夫妻共债共签嘛，对吧？这样一定要留下证据来证明这个款项实际上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的。当然了，同时我们要厘清一个边界，就是不是说婚内一方所有的单独举债都算作是夫妻共同债务，不是。如果说一方私下借钱去用于一些非法目的，比如赌博或者是用于个人的挥霍，完全没有用于我的家庭，那么另一方是不需要去共同偿还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法律它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会让无辜的一方无端的去背负自己配偶的这个个人债务。所以一句话来认定，就是我们在夫妻共同
3: 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两者的不同点是呢，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物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客观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实践中根据放火行为的目的来区分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如果焚烧被害人的房屋财物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或者造成不特定范围内的公私财物重大损失的，则构成放火罪，反之呢，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啊，李明和张老伯产生的矛盾，他本来呢是想在二楼门口用烟熏报复张老伯，没想到酒瓶意外倒地，火随着酒的流动烧进了张老伯的家里，导致张老伯家里失火。由此可见呢，李明主观上并不是想杀害张老伯，而是想报复张老伯。事后啊，李明也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这些都说明李明没有积极追求张老伯死亡的故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明的放火行为导致张老伯的家里被烧了，而张老伯家住的是单元楼，一旦救火不及时，那么很可能导致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发生火灾。客观上呢，李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李明的行为构成放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14条规定， 放火、决水、爆炸、

0: 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3年。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啊，李明失声痛哭，没想到啊，自己的报复行为竟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被判刑后，自己啊被单位开除了不说，连孩子出生自己都要缺席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张老伯呢，经过此事之后啊，也深感懊悔，都是自己的不良习惯种下的祸根，家里的家具家电啊全被烧毁了。房子的装修也全被破坏了，还导致啊邻居交恶，李明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本案中呢，因为邻里矛盾，李明竟然放火报复张老伯，好在人都安然无恙，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因为邻里矛盾导致的，双方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方家破，一方人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却遭邻居阻拦。
0: 朱阿姨高声对两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
1: 两人争执中，邻居忽然倒地死亡。
0: 朱阿姨的家属啊，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强烈要求马小慧以命换命。
1: 死者家属状告女子故意杀人，女子拒绝认罪，法院会如何判决？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您听说过家里安装防盗门竟然惹出命案吗？本案的主人公啊，马小慧就遇上了这样的悲剧。假如时间倒流啊，她说什么也不会安装防盗门了。那么马小慧安装防盗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马小慧搬到这个小区说起啊。马小慧啊，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30多岁了，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由于啊不愿受父母催婚和唠叨，她搬到自家空置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居住。这房子呢是父母年轻时单位分的老公房，处于市中心，但面积不大，房屋的结构啊也不太好，周围的邻居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马小慧一家人购买新房搬离后啊，这个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次呢，马小慧不顾父母的阻拦，执意搬进了这套老房子。马小慧的房子隔壁住的朱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和马小慧沉默寡言不同的是，朱阿姨性格开朗，又喜欢与老邻居在楼道里攀谈嬉笑。朱阿姨家就是大家伙的聚会场所，整日人来人往。
1: 沉默寡言的马小慧面对隔壁朱阿姨家的各种噪声，敢怒不敢言。这在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朱阿姨家的谈笑声、关门声、吵闹声，吵得马小慧经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那么饱受邻居折磨的马小慧会怎么办呢？
0: 虽然心生不满，但马小慧只是独自的在屋内默默的忍受。胆小的她呢，起初只是在自家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关门轻一点，声音小一点，谢谢。但是朱阿姨家聚会的人并没有理会这张纸条，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火气实在上头，马小慧冲着晚上到朱阿姨家聚会的人故意嘟囔几句：“关门轻点不行啊，一点素质也没有。”朱阿姨听到马小慧说她的朋友没素质，脸上挂不住面子，更不愿意吃嘴巴上的亏，就跟马小慧吵了起来：“我自己家的门，我想怎么关我就怎么关，关你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了还不嫁人，整天独自窝在家里，有意思吗？”马小慧本来说话就木讷，哪里吵得过朱阿姨？无计可施下，心情愈发烦躁。思考再三啊，马小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隔离朱阿姨家发出的声音，决定呢，在自家门前的公共过道上加装一道防盗门。 这栋70年建

0: 造的老房子啊，结构确实不甚合理。公共过道是各家公用的，而各家的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面对公共过道的。如果从公共过道上走，开窗的情况下能直接看见各家厨房、客厅的情况。马小慧的家呢，正在公共过道的尽头。如果把自家门前的过道封闭进来一部分，哎，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于是啊，马小慧说干就干。这天呢，趁朱阿姨外出，马小慧请了两名装修师傅，开始安装防盗门。那没想到的是，就在安装师傅快要完工的时候，朱阿姨回来了。朱阿姨看，防盗门竟然装在了公共过道上，气愤不已。本来自己家门可以180度完全打开，由于侧面新安装了防盗门，只能开90度了。于是朱阿姨高声对两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马小慧从屋内出来，看见是朱阿姨，两人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吵起来。马小慧吵架哪里是朱阿姨的对手，眼瞅着自己吵不过对方，他便很生气地朝朱阿姨吐了一口口水。朱阿姨哪里忍得了这口气啊，一把抓住马小慧的头发，把马小慧啊摁在了自家房门上，两个人很快拉扯在了一起。两位安装师傅啊想要劝架，吓坏了。在安装师傅的提醒下，马小慧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将朱阿姨拉到医院抢救。马小慧也因为害怕一同赶到了医院。
1: 医生对朱阿姨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朱阿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判断朱阿姨可能是脑出血，并为朱阿姨实施了开颅手术。然而第三天，朱阿姨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好端端的人因为一场吵架而命丧黄泉。朱阿姨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随即报案，强烈要求马小慧偿命。那么朱阿姨为何会脑出血？面对这场人命案，马小慧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很快，马小慧被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在审讯室，马小慧一直说自己根本没有推过朱阿姨，反而是朱阿姨一直在打自己，而且也是朱阿姨挑起的事端，她突然摔倒是重心不稳滑倒的。为了查清真相，警方随即找到了现场的两名安装师傅。两名安装师傅说法呢是一致的，马小慧和朱阿姨双方一直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由于双方拉扯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是马小慧把朱阿姨推倒在地的，还是朱阿姨自己摔倒的。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朱阿姨并没有其他的疾病。从这次朱阿姨损伤的形态、部位还原程度来看，鉴定报告认定她的死因是外伤所致，具体就是朱阿姨倒地后后脑撞击地面引起的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结合马小慧的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的证据，认为啊马小慧构成犯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很快呢，检察院以马小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朱阿姨的家属不同意啊，他们认为马小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马小慧到底构成何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结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看出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它相同点呢，在主观上都没有主动追求被害人死亡，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 有伤害他人的故意，行为人对于故意伤害主观上有清晰的认识，但事实上

0: 确发生了死亡的结果，只是死亡这么严重，危害的后果并非行为人所愿。过失致人死亡呢，即要求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故意。伤害和死亡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过失，出现任何结果都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并没有主观上的意识，这个就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所在。另外呀，两者的区别在于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高刑可以为无期徒刑和死刑，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最高刑期为7年，如果情节较轻，刑期为3年以下，明显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要轻得多。根据上面法律规定，我们回到了本案当中。法院审理后认为啊，马小慧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呢，在走廊和朱阿姨拉扯扭打在了一起，马小慧的拉扯扭打从而导致了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时带来的颅脑损伤是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此在客观上，朱阿姨的摔倒和马小慧的拉扯具有因果关系，马小慧呢应当对朱阿姨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主观上，马小慧确实没有伤害朱阿姨的故意，马小慧的行为呢是过失。由此啊，法院认定马小慧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马小慧的家属也积极地与朱阿姨的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意见。另外啊，法院也考虑到本案因邻里纠纷而引发，马小慧也真诚悔罪，应当减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马小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由于被判刑，马小慧随后被单位开除了。由于心怀愧疚啊，无法面对朱阿姨的家属，马小慧呢也很快搬离了这个老房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主人公啊，都在面对邻里纠纷时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案例一中呢，李明为了报复邻居张老伯，在张老伯门前放火，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呢却危害到了整栋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李明以放火罪被判刑，纯属咎由自取。而案例二中呢，马小慧和朱阿姨啊，也是在遇见邻里纠纷时不冷静处理，结果一方死亡，一方被判刑，导致双方都承担了惨痛的结果，毁灭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如果当时啊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酿成今天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了。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3: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
4: 全。九龙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调度并督导调研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熊岩松参加。
6: 淮上区农业智慧工厂项目抓紧施工，我是现代农业发展将注入新动能。
5: 我是举行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蚌埠市广场舞进商圈汇演活动。
6: 安徽省三级三方服务牵起促就业蚌埠站专场招聘会在蚌埠学院举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常鹏军报道，9月26号，市委书记马军到市中秋国庆期间安全工作指挥部看望慰问集中办公人员，视频调度各些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情况汇报，并到重点场所督导调研。市领导熊
7: 十六王获奖种植户刘海波，
8: 他不是说大军的选择，他是他还有一个他的数量，他的个他的个头大，他的口感好，糖分高，他能。
7: 十六王获奖种植户王平，
9: 我心里感到非常喜悦，也就是农业部门对我的支持，到现场技术指导才长出来这样的十六。
7: 颁奖过后，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会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市集、十六盆景雅集展销、丰收直播专场、文旅宝藏小屋等功能展区，市民游客逛市集、赏文艺、品鲜果，沉浸式体验丰收。

0: 的喜悦。参展商郭丽，
1: 我们用这个平台也来的推广我们的产品啊，每年的丰收节我们都来。
0: 借助丰收节与十六文旅美食季叠加的契机，华远将进一步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华远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涛，
2: 接下来我们将用好本次节庆流量，深挖华远十六文化 IP， 整合金都山郭河风光，持续通过新媒体宣传、跨区域文旅推荐，把丰收盛会的热度转化为华远文旅长效吸引力。
0: 本次系列活动自9月23号起持续到10月22号，多场特色配套活动将接续上演，以节庆为纽带，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记者蒋松报道。
3: 近日，与会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全新开馆的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开展宇航筑梦科创未来航天科普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厚植科学情怀，点燃航天梦想。
0: 在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内，来自北师大蚌埠附属学校的20多名初中生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天研学之旅。作为与会区全新的科普地标，这座总面积5500平方米的科技馆集航天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自今年8月21号开馆以来，成为皖北地区航天科普教育的重要阵地。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讲解员刘义文，
4: 我们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坚持科普育人、文化铸魂的功能定位，突出青少年航天科学教育功能，致力于打造皖北地区航天科普主阵地、青少年航天研学标杆基地。
0: 活动现场，同学们参观了向天图墙、剑指苍穹、天地旅程、星耀蚌埠各大主题展区，了解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全貌。星云二号火箭模型、舰体解剖墙、10余款商业航天火箭模型悉数亮相，让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航天设备，深入了解蚌埠号空间站前沿构想。学生郭新蕊，
5: 之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航天知识，今天不仅看到了火箭模型，还知道了蚌埠有像九州云舰这样优秀的航天企业，我的心里感觉特别骄傲。
0: 学生陈俊峰，
6: 通过今天对于航天知识的学习，我了解到许多航天器的区别，学习了许多有用的航天知识。我想在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长大成为一名航天员。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与会区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之一，与会区还将持续开展航天科普进校园、进课堂系列活动，把更多航天科普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与会区科技工信局副局长冯潇，
7: 我们组织青少年开展系列航空航天科普活动，就是让同学们了解我们蚌埠商业航天产业成果，学习航天知识，近距离感受航天魅力，从小树立航天梦想。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谭新红报道。
8: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省农村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通行顺畅。
3: 由市住建局、省房地产业协会指导，市房地产协会主办的2026年家国同庆好房联展活动，9月25号到10月8号举办。通过线上迎展、线下让利双向发力，全市市县优质楼盘集中参展，持续释放安居惠民红利。广大市民可通过蚌埠乐居公众号、小程序或各参展楼盘营销中心了解活动详情，选购优质好房。
9: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今日提醒，
2: 记者何佩、通讯员孟静雅报道。记者从高铁蚌埠南站了解到，车站客流数据显示，昨天蚌埠南站发送旅客 2.9 万人次，全天约有15个单时段超过500人次的客流高峰，其中最单小时旅客发送量近2500人次。
3: 为有效应对激增的返程客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当日蚌埠南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列，包含4列始发临客，覆盖徐州、上海、杭州、合肥、西安等重点出行方向，全方位打通省内外返程通道。
2: 国庆临近，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高峰期间车站通道人流量大，通行速度放缓，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安检、检票、进站时间，尽量提前抵达车站乘候。列车时刻余票信息以12306官方渠道实时查询结果为准，临时列车运行方案可能会根据客流动态调整，请。
4: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8月18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3。
5: 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长江流域带多中到大雨天气，重庆、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随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降雨增强，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降温明显，局地降温10度以上，后天冷空气南下，北方多地降温4到10度，请大家及时

0: 天衣物。北京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6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0到24度，咸阳15到21度，拉萨8到23度，广元17到24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2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1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6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千亿制品。
1: 那就起诉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4: 金龙鱼1:1:1。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新剧开播，大量负面帖文涌出。
7: 有的剧其实播的很好的，数据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舆情，然后就连演员的导演都会被波及。
6: 一条条的黑帖，究竟是单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的筹划？
8: 他们不会把话说得很明显，也不会删这个东西。
6: 拒绝删帖，只谈合作。黑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
9: 根本就不是卖服务，它其实就是
8: 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能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6: 既然黑帖的影响如此直接，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8: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

0: 就煮饭以后他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组出来，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这为什么要去打底啊？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1: 一条黑铁成了稳赚的生意，
2: 它实际上就是三恶平牟利，以合作的方式掩盖它的真实目的。
1: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3: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1: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受害方花了钱，黑铁消失了，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勒索生意的呢？
1: 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背后，除了李某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也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工作者。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一单合作中相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5: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1: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上下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以护具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吩咐八省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经过调查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体量上千万。
5: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初步掌控了全国各地50余个这个自媒体账号，总的粉丝量达到了2020余万左右。
1: 50余个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这样的体量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恰恰成了他们拿捏影视剧和艺人的资本。民警在调取李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时发现，这些负面帖文并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他们恶意制造舆论。
5: 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犯罪嫌疑人在与这个下面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发现没，发这个剧的负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来赚取非法牟利这个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
5: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1: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最初是靠夸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人气上来之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一步步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出的谈判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以长期合作为名。
3: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1: 民警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的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

0: 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六四分成，李某拿六成。所谓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百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通过打击呢，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文艺创作者也好，我们的演员也好，他们能够放下心来啊，更全身心的能够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不要让他们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个分心啊。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净化了现在与文艺创作的一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空间。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教授，你好，郑老师。
3: 您好。
2: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一直辩解称我们是跟他们协商好的，而且是有正规合同的。其实从形式上看，也确实签了合同，而且付了款，好像是正规的这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正常的这种市场的交易？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以合作为名，其实是敲诈勒索？
3: 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商业合作的话，应该是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个影视公司有正常的宣传推广我影视作品的需求，然后我找到你去帮我宣发，这个是呢属于正常的。而在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显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先发了负面的黑帖，那么对于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再以此呢去诱惑逼迫公司上门来去谈所谓的商务合作，那么这就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当的商业合作。
2: 案件中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它是有一点威胁成分在的，而且呢，其实一方施压，一方出钱，也有点像这个强迫交易。所以我们怎么来区分哈这个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3: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它在犯罪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方面呢，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强迫交易罪破坏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是我手头可能有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我强买强卖，我要求你要接受或者提供，但是呢，它是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作为前提的。只不过说这个交易本身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最初的意愿，但是当事人会得到一个服务或者商品。而我们说的敲诈勒索罪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通过各种威逼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呢，去想要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那么像在本案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当事人付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负面的舆情，而不是去购买一个所谓真正的宣传推广的服务，所以说定成敲诈勒索罪是更为合适的。
2: 通过今天这案件，我们也注意到，这也算是一种以影响舆论来作为筹码的一种新型敲诈了。所以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敲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打击？
3: 那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呢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通过人工智能啊等等的技术手段，主动的去发现那些存在的发负面网络舆情的这样的账号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阻断，那么降低对于这个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为什么说一些影视公司他会愿意去采取这种破财消灾的方法？那么原因是在于说平台给他们施压了，就是把舆情的压力转移到了这个影视公司制片方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负面舆情，他可能就会拒绝支付尾款。所以我觉得还要优化这样的一个舆情的处理机制，那么更好的去保障制片方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还有呢，从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呢，也要加强这个主动巡查的力度，那么主动的去发现那么这些这个涉及到影视行业的舆情负面公关的黑灰产啊，那么加大打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那么同时的话呢，还要去优化报案啊，还有案件办理取证的流程，从而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4: 中国诗词，致唐宋。

0: 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声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探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醉烟火人间。

0: 对，老师，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呢？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的成熟，然后基本功呢也很扎实。
1: 谢谢老师。
2: 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戏曲，那么还有咱们的戴诺啊，当然其他剧种啊，包括我们的评剧里头有金沙江畔藏族的戏。其实在少数民族戏曲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现。比如说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其实有很多动作是来自于朝鲜族、
1: 朝鲜舞。
2: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戏曲题材丰富多样性的一种展现，也是我们一个看点。
0: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非常喜欢黄梅戏嘛，从小啊，然后呢，但是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可能是从小爸妈把我带到江边练功吧，然后我成了一个社牛，所以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梅中状元。

0: 之后，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丢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他们真的都爱上了黄梅戏，不是骗我的，是真的爱上了。
1: 哦，那是不是我们得验证一下？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有这么多年轻人，你要不带着大家唱两句摇滚版的怎么样？
0: 我们来摇滚版的《为丢李郎》，然后你们的手可以搞一个 rock，
1: 摇滚起来啊、哦！

0: 成了音乐节的形式了之后，
1: 对对对，
0: 大家学习的门槛感觉一下子就变低了，
1: 对，
0: 大家积极性也变高了，是不是？
1: 是是，
0: 还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好，
0: 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
1: 谢谢啊，我得了最高，
2: 开心，超级开心，很开心有借着这次机会可以在这里，主要是学习和交流，嗯，然后展示自己。
3: 我叫刘春煌，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
4: 我的条件一定要用功啊，一定要继续在艺术道路上勇攀高峰。那我可能职业病就当老师当多了，我就看到这样的年轻的学生哈、啊，
5: 看到好苗子、哎、
4: 对对，
5: 就抑制不住了。
4: 刚刚成为青年演员的学子吧，我就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很多地方剧种，尤其是这个像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那些大剧种以外的这些戏曲剧种，还有年轻人在坚守这件事情，就特别值得我们感动。希望你未来继续坚守下去，好好的发扬我们的名剧。
6: 好的，谢谢老师。
0: 周姐加油啊，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为每一个爱戏的人敞开，但是真正受到时间检验和能够被观众喜爱的舞台，只能靠你自己脚踏实地，希望你能够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们的展现是否能得到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周杰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7: 其实这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和一些爱好者，我觉得我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就是我可能还是觉得哎呀，跟别人的差距怎么还是这么大，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别人让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不足，那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走这条道路。
8: 大家好，我叫张小红，我来自香港，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锁麟囊》里的选段。

0: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红，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安徽人。
1: 哦，您是安徽人？
0: 对，我从小在安徽蒙城帮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他们曾经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
1: 哦，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0: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1: 哦，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那老师们觉得他刚才唱的这段京剧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的投入，也是那个味儿。你刚才说了你是在戏曲之院长大的。
0: 对。
2: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跳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我是深有感触的。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那么是非常热爱，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他走上舞台，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0: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啊！
1: 所以就算是当初没有从事专业的戏曲演员，其实热爱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抵达。
0: 非常非常的热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戏曲的热爱。
1: 谢谢小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现。那老师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觉得小红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小红获得全票，四位老师都为你投出了他们的专属机票。
0: 谢谢老师。我获得了4张票，全票，老师都给我投了票，非常开心。
3: 我很激动，很开心，因为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第一次站在这个央视的大舞台为大家唱戏曲，

0: 希望我再继续加油，啊，继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生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这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我觉得跟所有的剧种的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一起学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今天我演的就是《牡丹亭教化》。

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起身。啊，美人，小娘子。亲亲的姐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在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这样的一个法律问题。前面我们说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货款这个案子，我们再看这样第二个案件。这个案件呢，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认知的误区。那么丈夫单独向外借款，可是这个事情的妻子全程是不知情的，也没有在借条上面签字。那么这笔借来的钱是用来偿还夫妻二人之前的一个共同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之下，妻子还要不要一起承担还款责任呢？赵某和杨某是一对夫妻，2023年的时候他们共同向银行贷了30万元，这笔贷款本身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两年以后，丈夫赵某找到了出借人张某，他说我要想借你一笔钱用来归还我们的这笔银行贷款，向张某借了30万元。拿到钱款之后，赵某直接就用这笔钱还清了夫妻二人先前在银行贷的这个30万的银行贷款。但是这个赵某找张某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条上面只有赵某一个人的签名。到了约定的还款时间了，赵某无力偿还，于是出借人张某提起诉讼，要求赵某和他的妻子杨某共同来偿还借款。杨某就说，借条我没有签字，借钱这个事儿我事前
1: 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母亲的独宠。

1993年出生的常丽轩是天津人，她的妈妈常永香出生于1966年。常丽轩3个月大时，常永香就离了婚。此后，性格要强的她靠一己之力做卖牛杂等生意，积累了丰厚的家业。也因为忙于生意，常永香没时间照顾儿子，因此常丽轩从小在三舅家长大。三舅和三舅妈对常丽轩视如己出。可常丽轩还是做梦都希望妈妈能陪自己，可妈妈永远都在忙。最让常丽轩难忘的是4年级的那次家长会。那次常丽轩特地早早地通知妈妈，再三叮嘱她一定要来。谁知到了开家长会时，来的却是三舅和三舅妈。常丽轩充满期待的好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别人的妈妈都将孩子放在首位，自己想要母爱时，妈妈从来没给过，还让自己被同学笑话，这个妈妈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常丽轩开始在心里记恨妈妈。半年后的一天，常丽轩的爸爸突然来三舅家找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4: 真不错，
1: 好嘞，
3: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干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二丫病好了，两家人皆大欢喜，连那好邻居也替着高兴。几天之后，亲家坐在一块儿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德双娘就说，孩子们都不小了，趁热打铁，给他们完婚吧，结了婚就一了百了了，也了却了你我两家的心事。
2: 是啊是啊，亲家某，你是知道我家的日子，这我连陪送我都拿不出来。
1: 哎呀老抠啊，咱们自己的亲戚你还谈这干什么呢？我说过了，一切的花费都从我这儿出。田小仙儿退回来20块光洋，这钱留着没用，就给他们完婚用吧。我看省着点花，绰绰有余。另外呢，德双不在家，房子也闲着，就让他们夫妻住在内屋，不挺好吗？
2: 哎呦，亲家母，全靠着你呀，我于心不忍。
1: 哎呀，别说这话了，以后再说。
2: 那你说哪天完婚呢？
1: 哎，老寇啊，我看这样，虽然咱着急，也得等几天，屋子得归着出来，是不是呢？另外还得筹措筹措。二丫虽然是好了，身子骨毕竟还虚弱，让他再将养几天。我看下月开始就叫他们完婚，
2: 一切听你安排，我听喝。
1: 这事儿拍了板了，跟德全二丫一商量，两个人自然是欢喜，高高兴兴到德双那屋里收拾屋子。
2: 这德全收拾着收拾，眼泪掉下来了。
1: 老太太看见了，全儿你怎么了？
3: 苗，我想我三哥三嫂，多是日子没信儿了，我恨不能飞到他们眼前说几句话。娘，我看这样行不行？我上千山看看我三哥三嫂去，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一声，回来再完婚。娘，您以为如何？
1: 一句话，全家人都哭了，谁不惦记？又很长的时间消息隔绝，也不知道那个田大驴最近捣没捣乱。老太太同意了。德全呐，你什么时候起身？
3: 娘要乐意明天早上我就走，我快去快回。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就这老太太说话办事相当咔嚓。德全领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吃完饭之后拎着个小包，跟家人辞别，起身奔千山马龙峪。路上无话，到了，哎呀，到了马龙峪啊，德全热血沸腾，心说话，一会儿我就见着我三哥和三嫂了。哎呀，我真想我三哥耶，马上就见面了，我这一肚子话从何说起呢？找到老姨家了，也见着老姨，也见着老姨夫了，但是没见着三哥和三嫂。仔细一询问，他姨夫和姨娘告诉了，现在你三哥三嫂已经离开了千山，上了奉天了，走了很长时间了。
3: 哎呦，
1: 德全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那么临走他也得打听清楚，我三哥三嫂无缘无故怎么躲到奉天去了。经过老姨父和老姨详细一介绍，德全啊了一声，这心就开了两扇门呢。哎呦，这么说我三哥三嫂好了，走了运了，我真替他们高兴。阿弥陀佛呀，我也得上千山去拜佛，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呢。

0: 那词儿叫什么？啊，叫因祸得福。难道说我们家开始转运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德双和小玉为什么上奉天？这里边有点原因。咱们光说冯家崴子的事儿了，没说冯德全和小玉的事儿。前文书咱讲了，为了躲避田大驴，冯德双把脑瓜剃了，当了个和尚，在龙泉寺干杂活。这德双这小伙子为人憨厚老实，你看打仗不让，平时忠厚老实，吃亏让人，他又不偷懒，眼里又有活，旁人不干我干，吃多大的苦没有含怨，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讨人喜欢。清虚大和尚一看，不住地点头啊，好孩子，有出息，将来肯定错不了，因此对他十分恩待。别看干粗活，一点没吃着亏。那小玉呢，头发没剃，戴了顶僧帽，就跟妙慈大师在一起。小玉人长得又干净又漂亮，又会来事儿，也十分的勤快朴实，妙慈大师非常喜欢，就把他安顿到自己的屋里，陪着大师睡觉，没事给他讲解佛法，处得跟一家人相似。时间长了，师徒二人无话不谈。有时候呢，妙慈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小玉，小玉就注目地听着啊，这才知道老师年轻的时候由于婚姻的不幸，几经周折，看破红尘，离家出走，这才落法为迷。因此小玉深感同情，拿老师就当自己的母亲，师徒二人是亲密无间呢。单说前些日子，这小玉正在睡觉的时候，听着这个声音有点不对劲儿。小玉偷偷把眼睛睁开了，拢目光一看呢，他老师没睡，就见妙慈大师穿着整整齐齐的僧衣，把南窗户推开了，香案准备好了，插着三柱非常非常香的香，香火头一闪一闪的，香烟飘渺，老师非常虔诚地朝南而拜。哎呀，小玉心说，这什么时候啊，我老师怎么半夜起来拜佛呀？他也轻手轻脚地起来，站到老师的身后。师父，您干嘛呢？妙慈回身以手示意不叫他高声，嘴里的接着得过得得过得得过了半天，这才带笑说话，玉儿，为师在拜真佛。哦，拜真佛。小玉透过南窗户往远处一看，黑乎乎的大山是神秘莫测呀，除了大山什么也看不见。师父，真佛在哪儿呢？玉儿，我这有个秘密，只能跟你说，你要烂到肚子里，不准对外张扬。
1: 是，师父您放心，您告诉我，就算到了终点了，我绝不会往外说。
0: 好吧，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孩子，为师的身世你已清楚，我现在一心向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啊！但是我到了千山这些年了，我才发现咱们千山果然有真佛。
1: 哦，真佛在什么地方？
0: 你往远处看，那架大山叫莲台山呢。
1: 哦，就是最高最黑那架山。
0: 对，就在那山的后面就有真佛呀。
1: 你听过乐山大佛吗？
0: 没听说过。四川乐山呢，就有

一座大佛，高过数丈啊，那是镇妖之宝。在若干年前，乐山下面那条江洪水泛滥，给附近的老百姓带来无比的灾害呀，人畜每年不知道死多少，官府为之发愁。后来请个懂佛法的人看看风水，那个人说，把乐山劈开，雕成一座大佛，就可镇住这条江，确保附近老百姓平安无事。因此啊，地方的官府筹措了多少年呢，把这笔巨资筹措齐了，这才请了工匠劈山筑佛，才形成了乐山大佛呀。自从大佛问世之后，江水果然不泛滥了，确保那一带几百万老百姓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乐山大佛是人工雕琢而成，不是天然的。咱也不能说那不是真佛，但是比起咱们千山的真佛差之甚远呐。咱们千山有一座大佛，比乐山大佛还要高大，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只有我老师圆寂之前领着我去过一次。怎么，您见过咱们千山的真大佛？见过。哎呀，我那阵的年纪啊，比你现在还小呢。我师父领着我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莲台山呐、就这家大山。到那之后还有一座拜佛台，光那香灰就有好几尺厚啊。哪年哪月被人发现的，被什么人发现的，无凭可考，无人所知。反正我老师领着我到那烧了香拜了佛，但是呢，因为雾大，我也没看真切，只能看见拜佛台对面恍恍惚惚，影影绰绰，弥勒大佛现了真身，弥勒大佛在那儿坐着，上主天下主地，吓得我赶紧就跪下了。哎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老师也圆寂了，我也想到那朝拜真佛，一是道路我记不清了，我那阵太小，二这千山999个山头啊，豺狼虎豹甚多，我一个女人怎敢轻易涉足呢？所以至今我没看见第二面。别看没看着，打那我就许下心愿了，每逢初十我必须给真佛烧香。你看今天晚上又是初十，我这才拜真佛呀。你看这出家人云集千山所谓何故？因为千山有灵气，善根甚深。孩子，你要在这待些日子，自然受到灵根佛法的保佑，你的灵性跟以往不同了。是师父您这一说呀，我也感觉出来了，我跟在冯家崴子田家铺子截然不同，就好像变了两个人相似。好啊好啊，不过为师观看，你与鸿福有缘，与清福无分，早晚你还得还俗，早晚你还得回家，你跟为师不同啊。哎，师徒二人家唠着唠着唠着，天快亮了，妙慈大师这才说，算了，咱们也该歇一会儿了，明天还有佛事。月儿也觉着困倦了，师徒二人转身就想躺下休息。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莲台山就那座大山，不知道什么原因，闪了一道红光，唰，这红光可亮可亮的，师徒二人看得清清的，把小玉吓得打了个机灵，一头扎到老师怀里了。师父，我怕，那是什么？

阿弥陀佛，这是佛光啊。小玉啊，你别忘了，佛光现，贵人出。看来最近这两天，咱们千山要来大富大贵之人呢，这是预兆。哦，大富大贵之人要上千山，谁呀？不得而知，睡觉睡觉睡觉。哎，师徒就睡了。没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少帅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千山降香。他就这么巧，原来张学良的母亲赵氏夫人活着那时候就信佛，所以呢，学良是个大孝子，母亲死后他遵照母亲的遗嘱，学良也信佛，平时烧香不说，每逢初一十五必到千山来降香。你说那奉天离这千山才多远？哎，张学良跟夫人于凤至结婚一周年，这次领着夫人到千山来开开眼，一呢陪着夫人散心，二前来烧香。张学良这一来还了得吗？学良骑着马，带着护兵马便一大帮，夫人于凤至坐着小车子，早有人通知了。那么千山庙上的主持人，头一个是无量观的观主，老当家的姓葛，叫葛月潭。您看，其他的地方对葛月潭有些人不熟，你要到了辽宁一带，尤其在旧社会，提起葛月潭来，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葛仙长、葛道爷，道德高深，学识渊博，而且画的一手好兰花，做一手好诗，那相当有身价的人，达官贵人、司官两面跟葛月潭都有关系。张学良来过千山几次，认识葛月潭，两个人坐下这一谈吐，哎，非常投机，所以成了好朋友了。先通知葛月潭，葛月潭头一天就做好准备了，把无量观下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下达命令，所有的道士都换上鲜艳的服装，恭候少帅大公子。接人，你齐家治国平天下，纵横寰宇，何其不能也！哈哈哈哈！于凤至听完了，抿嘴一笑。二位长者夸奖了，我呢，肉眼凡胎，不识深浅，唐突了，唐突了，不敢动问二位，学良这一生前程如何？有没有大仗大爱？于凤至啊，替张学良替丈夫讨个前程，这二位都是神人，问问前程怎么样，有没有大仗大爱。两个人就一愣，和尚看看老道，老道看看和尚，交换了一下眼色。葛月潭先说话了，关公子夫人的面相，你们夫妻这一生大富大贵，大公子学良位极人臣，寿可过九至。不过到了中年之时，赤盈驴满之际，大公子需兢兢业业而度，不可大意呀。说到这儿点到为止。大和尚清虚也说话了，阿弥陀佛，当今之事，气机凝滞，太虚障蔽，其日青天，耍忽间迅雷震电，朗月晴空忽然变为疾风怒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公子夫人谨记谨记。也说了这么几句，张学良和于凤至频频点头，弟子牢记在心。
其实牢记在心。

什么呢？到了之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没提防蒋介石把张学良囚禁起来，囚禁了下半辈子。哎，他到底还是没记住，他要凭着清虚和尚和葛月潭的话，哪能啊，还是不识人呢、啊、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他们谈论多时也厌倦了，于凤至提出来要过甲扁时看看一步登天，张学良欣然同意，搀扶着夫人赶奔甲扁时。这道啊不太好走，它不像现在有什么护栏呢、啊、经过维修，哎，挺平整，挺好走。那阵是自然的，一脚深一脚浅，一个不留神就许滑进山沟。所以这个卫队护兵在头前开道，张学良搀着夫人，一僧一道在后边陪着，德双他们也在后头跟着。结果这道越走越难走，累得大伙是气喘吁吁。偏赶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阵雨，雨还挺大，有的山石啊多年了它松动了，其中有块石头似掉下来似掉不下来，那个头大小没有400斤也差不多呀。偏赶上一个卫兵在头前开道，用手碰了这么一下，可坏了，这石头本来就要掉下来了，这一碰借助外力，这块石头扑通落到地上了。你想落到地上他能在那待着，他得往下咕噜，直接奔着人他就咕噜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越咕噜越快，越咕噜劲儿越大。那几个卫兵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大公子夫人都在后边呢，车要给撞上那还好得了吗？这护兵也豁出去了，过来俩人阻截、啊、那能摁得住吗？结果胳膊腿全伤了，没拦住，吓得往旁边一跳，这石头咕就下去了。张学良看得清清的啊，学良大吃一惊啊，赶紧用自己的身子把夫人给护住，抬起腿来照着石头就踢了一脚，那能踢得动吗？他那意思踢到旁边去，踢上跟没踢差不多少，眼看这石头要碰上张学良和于凤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后面人群之中突然跳出一个人来，不顾个人的安危把大手张开，一个虎跳扑到石头近前，两手抱住石头，用身子把这块石头给压住了，那他也压不住，结果连人带石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咕噜出去多远，旁边就是无底深涧，跳下去就成馅饼。偏赶边上有几棵树，哎，起了保护作用了，这人跟石头叫树这一挡，这才没掉下去。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张学良脸都白了，额角冒出来冷汗啊，心说这什么人，哎呦，可救了我跟凤至的命了，这人够呛，快过去看看。也顾不得逛甲扁时了，张学良大步流星带领众人到了这个人的近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哎，瑶瑶，我呀，最近看着一个新闻，说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一直到10月7号在济宁曲阜举办。到时候啊，山东各市还会同步举行一些文旅活动，如果有去那边玩的朋友也许还能赶上。
5: 那可是挺好啊，但是要说这孔子我可是太熟悉了。
6: 哟，你认识他？
5: 知道孔子文化呀。
6: 孔子的儒家思想咱们从小就了解，但是啊，对于孔子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5: 是吗？
6: 孔子，孔圣人。很多人一听又圣人，那就是高高在上，说的全是大道理，离咱普通人很远。其实不是，孔子可不是那个书斋里坐着的老神仙，那是春秋年间一位实实在在有理想肯吃苦的普通人。
5: 哎呦，孔子到底什么来头啊？
6: 孔子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人。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母子相依为命，日子呢过得很清贫，各种的杂活都干过，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管粮食出入，也管过牛羊的差事。别看呀职位不高，但做事呢都是认认真真，干什么都不含糊。
5: 哦，那人家后来怎么成了万世师表了呢？
6: 好学呀。15岁立志求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那么春秋那会儿啊，读书实际上还是贵族的专属，平民老百姓想学学问门都没有。孔子干了一件事儿，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5: 哎，这句话我听过。哎，但是具体怎么说来着？
6: 其实就是无论

0: 那你是富贵贫贱，无论你的出身门第，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
1: 嗯，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七十二位贤人。
1: 哎，
0: 大家对孔子这七十二贤人，其中两个人非常熟悉，
1: 谁呀？
0: 子路和颜回。
1: 哦，
0: 对吧？子路性格比较莽撞，孔子劝他遇事三思；颜回呢，沉稳好学。孔子啊常常夸奖，
1: 嗯，
0: 这都是孔子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哎，你说的这三个人我可太熟悉了
0: 啊，
1: 我在一段相声里可听过呀。
0: 哪段相声啊？
1: 吃元宵啊。
0: 哦，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
1: 没错，
0: 当然这都是趣谈。
1: 嗯，
0: 咱们一起来听上一听。
2: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3: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2: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3: 哎，
2: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3: 不错。
2: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3: 他是教书的。
2: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3: 哦，
2: 里边有三千个学生，这三千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3: 闲着没事儿
2: 啊？
3: 这个不知道。
2: 不知道吧？
3: 嗯，
2: 有七十二个。
3: 怎么见得呢？
2: 啊，书生有。
3: 什么书？
2: 民先集上。
3: 哪句啊？
2: 有这么一句，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
3: 倒是有这句。
2: 这七十二贤人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就是这七十二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3: 嗨，您这不对。这个
2: 怎么？
3: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2: 哦，你那个不对
3: 啊。
2: 这七十二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3: 这我更不知道了。
2: 你又不知道，有三十个结婚的，四十二个没结婚的。
3: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2: 论语。
3: 哪句？
2: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3: 有这句。
2: 这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3: 哦，
2: 五六人，这五六是多少？
3: 五六是三十
2: 啊童子六七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3: 嗯，
2: 六七人，这六七是多少？
3: 六七四十二，
2: 搭那三十，
3: 七十二。这里还有算数呢。
2: 对不对？
3: 对对。
2: 哦，这十二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3: 不够，
2: 这怎么办？子了，燕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吧。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3: 哎呀，
2: 兜里是一子没有。
3: 好嘛，
2: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3: 哦，
2: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3: 嗯，
2: 这股的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3: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2: 哦，大饼，
3: 哎，
2: 真香，
3: 真香，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好了，看看而已，
3: 那管什么呢？
2: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3: 哦，
2: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3: 比大饼好吃，
2: 也挺香，
3: 那是，
2: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3: 是
2: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3: 没两句，
2: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3: 哪有这么两句
2: 啊？论语。
3: 啊，论语，
2: 你不信你查去。
3: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2: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3: 哦，
2: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碗口那么大个儿。
3: 好大个儿。
2: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3: 什么字？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3: 一文钱一个。
2: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3: 不贵，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处隔念。
3: 六处隔念
2: 就是一字没有啊。
3: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2: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3: 这怎么讲？
2: 没标啊，
3: 还净俏皮话。
2: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3: 怎么？
2: 腰里带着个笔袋。
3: 哦，
2: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3: 怎么呢？
2: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3: 啊，
2: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个，
3: 那没法吃。
2: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3: 怎么喜欢了？
2: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3: 哪点儿？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3: 哦，
2: 上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了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贴了一贴，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 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3: 多少了？
2: 一文钱。

0: 十个。
1: 哦，十个。
2: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1: 这点起子，
2: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1: 哦，
2: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 是啊。
2: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 哦，吃元宵。
2: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我呢。
1: 对了，钱不够。
2: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上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1: 这是啊，
2: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1: 那怎么盛啊？
2: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上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2: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 是啊，
2: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 哦，
2: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1: 还不如不吃呢。
2: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上说吃几你给钱呢？
1: 这话说的，
2: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了。
1: 那认了吧。
2: 哎，一看这碗邪乎了。
1: 怎么
2: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
1: 对呀。
2: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1: 这点食还化呢，
2: 捡好听的说吧。
1: 哎，
2: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 元宵
2: 汤。
1: 汤，
2: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1: 干嘛呀？
2: 解饿。
1: 那解得了饿？
2: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 就说
2: 这三位到我这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 火
2: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1: 嗯，
2: 整汤。
1: 嘿呀，
2: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 怎么？
2: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1: 好，都干锅了。
2: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了，供不上你们三位喝。
1: 嚯！
2: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1: 干嘛？
2: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我跑坏了四双鞋了。
1: 这闲话说的。
2: 圣说废话，不喝就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的钱不对。圣说还找钱呢。
1: 啊，还找钱呢？
2: 还找钱，
1: 那也太难了。
2: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生人一听就急了，
1: 嗯，
2: 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 哦，
2: 还没容这个圣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2: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2: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贯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报子，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2: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去，
2: 心里有底，他可添了一数啊。
1: 是啊，
2: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2: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2: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2: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2: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2: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都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不有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找个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2: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2: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就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2: 您走吧，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2: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2: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锦线了。
1: 像话
2: 吗？圣人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2: 掌柜说不是，他

0: 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天力比。
1: 山说废话，谁跟你天的比？子路说对，哪孙子天的？山说哎，骂什么人？
2: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跟你天比，要是有仇人跟你天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2: 要不留情
0: 呢？那狮子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2: 拿一文钱，
0: 我就吃你一千了。
2: 还有完、啊？
3: 刚才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吃元宵。
4: 哎，小花，
3: 嗯，
4: 你说这孔子有学问啊，那做官肯定也是顺风顺水吧？
3: 哎，还真不是。
4: 不是啊，
3: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4: 嗯，
3: 孔子当年在鲁国曾经做到大司寇，主管司法，政绩出色，鲁国的风气啊都在变好。但是后来孔子55岁离开了鲁国，开启了14年的周游列国。
4: 嗯，周游列国了，那相当于古代的长途出差吧？
3: 那比出差可苦多了。那不是公家掏钱，
4: 嗯，
3: 那都是自己掏钱。道典里会有以孔子为题，是因为孔子太出名了。你说提小霍、提魏瑶，那没人知道；但是你说孔子，那大家都知道。相声为了传播，所以呢采用了孔子的名声。
4: 哎，这是一个笑谈了，是不是？
3: 哎，我们来听听啊，陈永泉表演的抬杠铺。
5: 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他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算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4: 哦，
5: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
6: 墨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字，周蛤墨，
7: 周蛤蟆呀。
6: 对，
7: 哎、这个甭提这个，
6: 周蛤蟆太厉害。嗯”
7: 您说的周蛤蟆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据我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6: 您说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7: 啊，
6: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7: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6: 嘿，哎，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7: 哦，您还是高材生。
6: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7: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6: 可以啊。
7: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6: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7: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6: 嗯，
7: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6: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7: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6: 这话可早了。
7: 嗯，
6: 这是戊戌年辩证。
7: 嗯，
6: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7: 嗯，对。
6: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7: 是这么个历史。
6: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7: 嗯嗯嗯。
6: 就来到北京大学。
7: 嗯。
6: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7: 嗯。
6: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7: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6: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7: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6: 对
7: 啊，
6: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7: 嚯， 这蠢徒还不少
6: 哦。他们每

0: 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1: 怎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有这个道理。
0: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人家是圣人呢，
0: 还是满面陪笑。
1: 是
0: 哦，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要出题。
1: 哦，这出题，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1: 啊，
0: 应该得拦住。
1: 对呀，
0: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1: 好，
0: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啊，答应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是是，
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了。
1: 怎么愣了呢？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啊？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对不对？
1: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0: 什么叫酸梨？
1: 什么橘子呀？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0: 对，文武举子。
1: 举子干嘛？
0: 嘿，不单是春秋题。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1: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呐。
0: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收回来的才82张。
1: 才82张，
0: 其余的全是白卷。
1: 怎么呢？
0: 没敢动笔。题目太难了。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那是啊，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词句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这篇不错。
1: 是啊。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短一捺。
1: 一共两笔还差一笔。
0: 这谁画一小王八？
1: 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啊？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您瞧这份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就这5张？
0: 您可听明白了。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鄙人是谁呀？
0: 鄙人就是我呀。
1: 你是鄙人？
0: 对。
1: 你鄙过一回？
0: 对。
1: 这叫什么话呀？你不是鄙人吗？
0: 鄙人就鄙过一回
1: 啊。
0: 鄙人就是我。
1: 您那是跟我客气了。
0: 对。
1: 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
0: 啊。
1: 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您说那叫枪决。
1: 是哦，就是您。
0: 对，
1: 您等你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不要磕头。
1: 我也没跪下。
0: 这是5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

0: 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是你。
0: 哦，那天你也去了？
1: 嗯，不，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0: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0: 大惊啊，
1: 大惊。
0: 当时是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俗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白费劲。
1: 不是，您说的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0: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得说通俗一点。
0: 就是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哟，那八家呢？
0: 完了。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1: 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1: 不是，您非什么呢？
0: 非也就是不对。
1: 哦，这个意思。
0: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这么说诸葛亮也完了。
0: 突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1: 眼侯
0: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 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

0: 的话，
1: 嗯，
0: 康某就自杀而已。
1: 您说这康盛也没见过什么，
0: 我们校
1: 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0: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嗯，
0: 赶快见见吧，
1: 赶紧拦着吧，
0: 叫我，
1: 嗯，
0: 苏文茂，
1: 嗯，
0: 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
1: 嗯，哦，
0: 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
1: 啊，
0: 他又吃一惊，
1: 您尝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嗯，
0: 哎呀呀，
1: 啊，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1: 嗯，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0: 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太庸俗了。
1: 怎么庸俗啊？
0: 您看我这嘴瘪啊？不，您领会错了。
1: 什么领会错了？
0: 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哦，
0: 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
1: 哦，
0: 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这说说还来劲儿了。
0: 这位就是苏君文嘛？
1: 嗯。
0: 校长说正是纯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
1: 嗯，
0: 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不是你写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
0: 啊，
1: 还油葫芦不才呢？
0: 什么？
1: 蛐蛐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这地方不能走小辙。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嗯嗯，
0: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什么意思？
0: 康圣人不相信，
1: 啊，
0: 怕这文章不是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母亲的毒虫。27年前，儿子尚在襁褓中时，常永香就选择了离婚。自此，儿子就是他的全世界。可是爱也会杀人，这对母子在彼此相依的同时，也互相伤害。而这都和常永香一直苦守的那个秘密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亲的毒虫。

1993年出生的常丽轩是天津人，她的妈妈常永香出生于1966年。常丽轩3个月大时，常永香就离了婚。此后性格要强的她靠一己之力做卖牛杂等生意，积累了丰厚的家业。也因为忙于生意，常永香没时间照顾儿子，因此常丽轩从小在三舅家长大。三舅和三舅妈对常丽轩视如己出，可常丽轩还是做梦都希望妈妈能陪自己，可妈妈永远都在忙。最让常丽轩难忘的是4年级的那次家长会。那次常丽轩特地早早地通知妈妈，再三叮嘱她一定要来，谁知到了开家长会时，来的却是三舅和三舅妈。常丽轩充满期待的好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别人的妈妈都将孩子放在首位，自己想要母爱时，妈妈从来没给过，还让自己被同学笑话，这个妈妈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常丽轩开始在心里记恨妈妈。半年后的一天，常丽轩的爸爸突然来三舅家找她，这是她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爸爸。见爸爸邋遢油腻，给他带来的礼物是2袋5毛钱一袋的膨化食品，常丽轩满眼不屑。爸爸说他想和妈妈复婚，但被拒绝了，希望儿子能帮帮他。常丽轩很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希望以后爸妈也能去学校给他开家长会，因此尽管看不起爸爸，但他还是答应了。当天晚上，常丽轩就给常永香打电话，希望

跟爸爸复婚。没想到常永香在电话里咆哮，绝对不可能，你一个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儿。自己想要的家梦就此破灭，常立轩对妈妈的怨恨直线上升。为报复妈妈，常立轩不管三七二十一，使了一个狠招。在不久后的一次考试上，他故意一字不写交了白卷，结果如愿地被老师勒令叫家长来。见妈妈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唯唯诺诺地跟老师交流着，常立轩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常永香见此，狠狠地白了儿子一眼。不想感受到妈妈眼里的杀气腾腾后，常立轩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当着老师的面叛逆地叫他阿姨好。常永香差点气晕过去，好在老师及时教育了常立轩一番，他才没有继续犯浑。2022年，常立轩大学快毕业了，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和妈妈同住在家里，但依然像浑身长满了刺一样，总和妈妈针锋相对。常永香也不向儿子低头。常立轩实习期间和一个年长的女同事相处得很好，女同事的老公对她也很好，两口子家里有好吃的也不忘喊她来尝尝。这种家的温暖正是常立轩一直想要的。感动之余，他没和常永香商量，主动认了女同事夫妇为干爸干妈，还经常住在干妈家。常永香不准儿子认干妈，要他在自家待着。常立轩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常永香的怒火不断积累，但因为生意太忙，又顾不上此事。这年的大年三十儿，常立轩和干爸提着一只大羊腿和一桶油来看望常永香。想到是这家人抢走了自己的儿子，常永香阴沉着脸，连句客套话都没说。干爸很是尴尬，和常立轩聊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干爸才转身，常立轩就冲着妈妈大发脾气，常永香跟儿子吵了起来。儿子撂下一句你简直太不可理喻了，竟然就跑到干妈家过年去了。常立轩在干妈家吃完年夜饭后，干爸干妈都劝他早点回家陪妈妈，他也知道留妈妈一个人在家过年不妥，但是一想起家里的冷清以及妈妈的过分表现，他硬是磨蹭到新年的钟声敲响后才离开。回到自己家后，常立轩发现妈妈之前准备的年夜饭食材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而且都是自己爱吃的硬菜。原来妈妈没要儿子，你们自己去生啊，别霸占我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常永香，你发什么神经？常立轩气得直呼妈妈的名字。常永香不理睬儿子，继续找他的干妈理论，而且话越说越难听。见妈妈失去理智，常立轩不敢让她再说下去了，硬拉着她回家了。母子俩冷战了一段时间后，常永香懒得再跟儿子怄气了。2023年3月，他建议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找份工作。常立轩不愿意，说要像妈妈一样做生意，要开一家房地产公司，让常永香给他100万元创业资金。儿子想创业是好事儿，常永香考虑了几天后给了常立轩100万，还鼓励他好好干。从妈妈手里接过银行卡时，常立轩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他答应妈妈自己一定会努力创业。然而因为缺少经验，常立轩不到一年就亏光了这100万。年轻气盛的他不甘心，想着妈妈此时已经开了4家超市和1个麻辣烫店，自己摸到做生意的门道后肯定也不比妈妈差，便又找常永香要钱，还说出自己的雄心壮志。妈，你再给我100万，接下来我要像你一样开一家麻辣烫店和几家食品店。常永香不答应。此后常立轩又多次央求妈妈，常永香不为所动。妈妈一直做生意，家里怎么也得有几百万，她分明就是不想给自己。常立轩对妈妈的恨又死灰复燃了。为了气妈妈，常立轩带着染着黄头发叼着烟的小女友回家，常永香毫不留情地将其轰出门。常立轩也不介意，又相继从酒吧找了几个类似的女孩带给常永香看，结果都无一例外地被常永香赶走。后来常立轩有了心仪的女孩，可因为看多了儿子狼来了一般的前科，

王永香也不让这个正常女孩进家门，女孩因此和他分手了。常丽仙气得和妈妈大吵一架，说还会将这个女孩带回家。听儿子这么说，刚烈的常永香干脆将她反锁在家。一把小小的锁自然困不住常丽仙这个混世大魔王，他打电话找来开锁公司后，魔术又出笼了。他约了十几个人去酒吧豪饮，还拍下当时的场景，发了个朋友圈气妈妈，担心妈妈来找自己，他没有发酒吧名字和地址。果然看到这条朋友圈后，常永香就开始挨个酒吧找儿子，从傍晚六点一直找到次日凌晨四点，终于在一家酒吧找到了儿子。常永香一进包间，就见桌子上摆着100多瓶啤酒，还有洋酒。儿子醉醺醺的样子和前夫一模一样，常永香疯了般的冲上去，狠狠掀翻了桌子。而常丽轩立马打电话给保安：“快来，这里有个疯子！”保安无情地将常永香拖了出去。可不到三分钟，常永香又冲来了，大伙儿都不愿意管他们的家务事，纷纷离开了。常永香恨铁不成钢，他拿起啤酒对准儿子的脑袋。常丽轩，你走不走？你不走，这瓶子就砸你脑袋上。你放心，我陪你一起死。常丽轩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妈妈，不禁被妈妈的淫威震慑住了。她不敢不信，连推带搡的跟着妈妈回了家，但还是记恨妈妈搅黄了自己的恋爱，尤其恨她不肯再给自己100万创业基金。2025年1月的一天，常丽轩在家借酒浇愁。常永香回来后马上去夺他的酒瓶，常丽轩不给，还说气话：“你不给我100万，我去找我爸要。”说罢他就推开门要去找爸爸。你爸连你的一分钱抚养费都没给过，你还想找他要100万？做梦吧你！深知前夫经济窘迫的常永香一边说一边拼命阻止儿子。然而常丽轩1.85米的大个子，50多岁的常永香根本拦不住。互相拉扯中，常丽轩竟然失手将妈妈推下了楼梯。27年前，儿子尚在襁褓中时，常永香就选择了离婚。自此，儿子就是他的全世界。可是爱也会杀人，这对母子在彼此相依的同时，也互相伤害。而这都和常永香一直苦守的那个秘密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母亲的独宠。

这一摔，常永香的腿严重骨折了，需要做手术治疗。为了给妈妈办住院手续，常丽轩回家找她的医保卡，却无意中找到了一张破损的法院判决书，上面赫然写着男方性情粗暴，判处离婚。常丽轩惊呆了，从小到大她只知道爸爸老爱喝酒，现在怎么冒出个性情粗暴？带着满腹疑惑，常丽轩找三舅寻求答案。事已至此，三舅这才告诉常丽轩，他的父亲婚前婚后判若两人，并且经常酗酒，最可恶的是醉酒后他总将自己的大便藏在沙发或床底下。当时常永香在工厂上班很辛苦，回家后他常常被恶心得要命，还动不动就被喝醉的前夫打骂。在常丽轩出生后第100天，忍无可忍的他抱着儿子去法院起诉离了婚，并要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因为担心儿子知道有那样的父亲会自卑，因此常永香一直要求家人隐瞒自己离婚的真正原因。常丽轩心痛不已，妈妈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这么多年又一直没有再婚，自己却一直惹她生气，还失手把妈妈推下楼，真是太不应该了。悔恨交加中，她在医院精心照顾妈妈，还破天荒地跟妈妈谈心。得知儿子已经知晓自己离婚的真正原因，常永香哭了。离婚那天，我抱着才3个月的你默默发誓，一定要干出名堂来，给你最好的生活。那段失败的婚姻对我来说是个

耻辱，所以我想通过做生意赚到钱，找回自己的尊严，也被打怕了，更不敢再婚了，却欠了你一个美好的童年和一个完整的家。强力雄温柔地帮妈妈擦干泪水，将她粗糙的双手捧在自己的手心里看，看着看着就流泪了。常丽轩很后悔自己以前带那些女孩气妈妈，知道妈妈讨厌喝酒，还经常喝醉，甚至跑到干爸干妈家过年，害得妈妈连年夜饭也没吃。听儿子说起这些，常永祥也难为情地说：“宝贝儿啊，妈妈也有错，以后我好好改，和宝贝儿子一起成长。”互相交心中，母子之间的隔阂一点点被消除，爱在慢慢加深。几天后，常丽轩的那位前女友来看望常永香，一向要强的常永香为曾经轰她出门而道歉。常丽轩和女孩很感动，在常永香的建议下，两人都希望继续交往。见他们笑得甜蜜，常永香也很开心。出院后，常永香还拿出自己收藏的一本老相册，看到里面都是妈妈和自己的合影，常丽轩才发现，妈妈陪自己的日子其实也不少，是自己以前错怪妈妈了，今后要多关心妈妈。腿伤好了后，常永香带着礼物去看儿子的干爸干妈，感谢他们给予儿子的关爱，并且为自己曾经的无礼真诚道歉。他坦言，因为儿子天天跟自己念叨干爹干妈的好，自己听了心里慌，怕时间长了，儿子跟自己关系淡了，才冲动地干了那些糊涂事。明白常永香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儿子的爱，常丽轩的干爹干妈不仅不怪他，还说今后把他当成亲戚经常走动。妈妈越变越好，常丽轩也不甘落后，开始认真向妈妈学习生意经。2025年夏天，还没等常丽轩再提及，常永祥就主动给了儿子一笔丰厚的创业基金，并陪着他调研市场、选址，帮儿子开了一家麻辣烫店。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后，常丽轩首先拿出2万块钱孝敬妈妈，还趁着国庆假期带妈妈去厦门旅游了一周。常永祥高兴地每天都在朋友圈晒自己和儿子游玩时拍的照片。因为有了儿子的陪伴，不管哪张照片中，常永祥都是笑容灿烂，仿佛年轻了好几岁。更让他开心的是，儿子和女友的爱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他的生意也逐渐走上正轨。懂事的常丽轩每个月都会给妈妈2万块钱零花钱。2026年5月，常永香过生日那天，常丽轩给妈妈买了一条漂亮的钻石项链。亲手为妈妈戴上项链时，她调皮地说：“妈，你的项链我已经承包了，大钻戒我可不管，你赶紧找个好老头给你买吧。”你个臭小子！常永香颠怪着儿子，幸福地笑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喜欢这样，喜欢这样能够放松啊，让我自己感觉到一种平静。那怎么办？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戴橡胶手套和口罩，减少孢子和尘土接触以及吸入。如果您手上本身就有伤口，或者您呼吸道本身就有基础疾病，那就尽量的不要去养这个砖头。啊，专家还提醒啊，不要把砖头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内，应该放在阳台通风的地方，避免风扇空调直吹到这个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全屋，引发过敏的症状。同时大家在操作结束之后要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不要用手去揉眼睛，碰触口鼻。如果手部出现了不明的疙瘩、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或者是人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那当然应该及时去看医生。同时啊，也不要忘记啊，你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这个养砖头的经历，这样呢可以帮助医生尽快的来明确您的病因。我们也知道查明了病因之后对症下药，这个效果就更好，因为治疗的方案上就更精准了。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金燕云，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开门七件事儿：
0: 胃部反复急剧的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和神经调节能力。暴食催吐也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催吐还会带来内分泌紊乱，比如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专家提示，可以通过调整进食的一个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啊，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力更弱，所以呢，更应该远离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这种行为。我们就像在前面说到中式养生水能不能养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啊，您所有的健康、美或者是苗条等等，都是要建立在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基础上。如果失去了健康，那您可能就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啊。所以在我们还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啊，使用科学的养生的方法。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9号小雨转阴。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你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浙江富阳1500岁的东子关村，郁达夫笔下的文学桃花源，这一回让你见识新杭派民居的高颜值。白墙当画布，稻田打底光，艺术改造的巧思让村民住在了立体版的富春山居图。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3: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2: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目，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3: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肌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

0: 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0: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关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关是一家一世界，家家四桃园。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2: 设计师他搞的这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就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再一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2: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居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

0: 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1: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2: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来了。
3: 哎，我来了。
2: 我来，哎呦，
3: 谢谢。
2: 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3: 我也来的有点远。就是这个订单。
0: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2: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0: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0: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2: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0: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

0: 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

0: 台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6: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

0: 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吴先生反映，有的小学生个子较高，但是坐公交车不买票。答复是，针对该现象，将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各学校进行诚信教育和规则意识教育，同时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共同关注学生校外行为的表现。有网友留言询问，希望查一查补课风屡禁不止的问题。答复是，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多措并举，今后呢将持续对有偿补课等师德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零容忍，查实一起处理一起，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以上呢就是9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余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建设科科长武维东，市运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磊磊，市公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林，欢迎各位的到来。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先行关，十四五已经收官了，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十五五的新征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余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十四五期间，我市的综合交通建设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3: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是我们蚌埠市交通投入最大、项目最多、格局变化也是最显著的五年。我们紧密围绕建设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这个目标，全力构建了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普通国省干线为动脉、农村公路为基础的公路网，连通了江苏、河南、湖北等省份，省内也与合肥和皖北城市以及一个县区建立了快速的联系。
2: 您刚刚说我们整个一个公路网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普通国省干线为动脉，包括我们农村公路为基础哈，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这个路网呢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蚌埠路、蚌武路和武门这三条高速近期也是建成通车的，实现了高速外环的一个闭环，实际上是我们皖北首个建成城市高速外环。我们也实现了每个县都通两条以上的高速，全市的高速里程能够达到了395公里，叫十三五亩的185公里翻了一番，这个密度呢达到了每100平方公里6.63公里，这个是远超全省的平均水平，因为全省的平均水平啊在5.01公里啊，这个每平方公里。所以宁洛高速呢，这个东段就是蚌埠到明光这段四改八已经完成，也实现了与南宁这个都市圈等高对接。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由原来135亩的8个，增至现在的18个，我们

0: 运的间距，是原来我们这个每一个高速公路口的间距是23.1公里，现在只能达到21公里，就是有一个出入口，进一步的提升了群众的出行的便利和车辆的这个通行效率。
1: 嗯，我们的这个高速路网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国省干线方面呢。
0: 浦东国省干线呢也实现了贯通的升级。我们知道这个206是大动脉，南北的大动脉。怀远至宿州这一段啊已经建设完成。329呢奔赴至怀远这一段，包括 S313 的这个机场连接线等一批这个一级公路项目都建成通车。我们现在这个25号刚刚开通了这个奔赴到五河的，这个总共是28公里多，也投资16亿，这个一级公路这个也已经正式通车。这样呢我们就实现奔赴市区到县以及一级公路的全部的相连。
1: 这是我们目前基本实现的一个情况哈。
0: 对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杜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询问一下这个客部门，这个客运公司，这个拉子窑北头这个北客站，我看都想撤销了啊，还是怎么弄呢？那个站台，就客那个北客站里面那个站台遮阳棚子、脚座位都撤掉了，厕所也关闭起来了，人到那来想接个销售也没办法了，下了雨也就格外淋了。
1: 好的，杜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李局长。
0: 好，这个是客运站的管理，所以我们这个运管这边的管理，请我们运管中心主任宋主任给一些解答。
1: 好的，宋主任。
3: 啊，杜先生你好，关于你提到的客运北站的问题呢，现在确实已经列入了一个改造的计划。针对你所反映的在那边方便不太容易的问题呢，下一步呢我们也责令有关单位呢还是要给群众提供一个服务。感谢你的关注。
1: 好的，也感谢杜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哈，103路的一个报站的设备，希望可以调整一下播报的顺序，留出停顿，优先把站名给报清晰了。
0: 啊，好，今天正好我们国鸟集团董事长张林同志在，请张林同志给一些解释。
1: 好的，
4: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反映的问题。针对103路的广告播报问题呢，我们进一步的排查。下一步呢，这个在排查基础上，是报站的站名尽量做到准确清晰。好，谢谢。
1: 好的。那我们这里还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询问2026年的下半年有没有购买新公交车的计划。
4: 2026年下半年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新采购计划。后续如果有采购计划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对外进行公示。
1: 好的，也感谢您的解答，感谢各位的留言以及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于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普通的一个国省道实现了一个贯通升级，那相关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这个贯通升级呢，其中还包括几个大桥啊。我们因为这个奔赴地区跨桥比较多，说跨河比较多，所以我们建了有几个大桥，一个是这个206，怀远的一个过河灞桥，也建成了，包括 S313五河的淮河大桥，这些大桥的建成，都密切了这个两岸经济社会的联系，也拉大了这个城市框架。普通的国省道的总里程，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达到1024公里。其中国道呢是365公里，省道是659公里，普通国省道二级以上的公路占比提升到70%，国道呢全部提升为二级以上。
1: 这是我们普通国省干线相关的一个情况哈，也是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想了解一下，在农村公路方面，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0: 好。农村公路呢，这个因为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城市这公路的毛细血管了啊。农村公路的总里程现在达到了近万公里，基本建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村组为网点的一个广覆盖、全方位和高品质的 农村运输网络，
1: 嗯，
0: 哎，这个实现了我。

0: 们所有的乡镇都通二级以上的公路，这个三级以上的景区呢也全部通了三级以上的公路，我们建制村就是原来所谓的行政村都能这个实现了通等级公路，这个自然村原来我们讲20户以上的这个有自然村也全部都通了硬化道路啊，还有我们这个在创建了一些示范公路，像怀远县就被确定为4号农村路的全国示范县，其他的2个县五河县和固镇县包括奔山区有多条的路段都成功创建了省级的农村公路示范品质示范路。
1: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公路网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都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接听热线。姚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0: 也建成了这个五河的城南码头，包括这个黄奶窑综合码头啊，沿淮的港口集群成新，集装箱的航线这个能够通过中南达到上海宁波这些港口，形成了一港三区的这个港口集群，也形成了一干三支的高等级航道网络。我们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航线呢现在也是实现了4+6+4的这个格局。4+6+4呢就是往上游往下游和曲间这样的这三个方向实现了4+6+4的这个格局，使我们的这个集装箱都能在蚌埠实行中转过以后顺利的通向大海。
1: 那我们的水运的能级也是得到大幅的提升。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
2: 好。我想跟上线的领导提个建议。这个问题以上有好多人在这个节目都提过。就怀仁那个北五泉景区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有，人家跑到东边他在西边停，人家跑西边他在东边停，有时候他就装看不见就开过去了，三零一三零二走那都不方便，你们最起码不讲公交站台，你们搞个牌子，这么大个景区门头都修得这么漂亮，连个牌子都没有。
1: 好的，王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李局长。
0: 好的，王先生，这个景区白鹿泉景区呢因为正在改造，上次也有观众这个听众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也和怀远的景区改造的这个施工单位和园区管委会的同志以及正在对接，在管委会在改造的时候要同时把我们站台的设置包括站台一些服务设施要同时要做好，我们线下过以后再进一步加强对接，设置好明显的标志包括这个站台的一些服务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钱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哎，我刚才讲了提一个建议，就是在公交车上面要有运行图，都是广告。
1: 好的，于局长。
0: 您张林同志。
4: 感谢你对公交的关注和支持。对于你提的建议呢，公交集团呢将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事后呢会有专人和你取得联系。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钱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啊，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缥缈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状去描述实际上粗糙而破碎的市场结构。他把云朵、山峰、海岸线这些自然界的非规则形态引入数学，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认识路径。对投资者而言，这提醒着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你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一种趋势，几乎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用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洞见。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八。

某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一个已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用错了描述方式，一旦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混沌之中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

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他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他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它不会消除风险，但它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天行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无人可比。他一直对颍考叔非常的不服气，总想显示自己比颍考叔更有才干。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

0: 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颍考叔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剑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剑。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面呢？
1: 俺家没有。
0: 啊，其实你没有也正常，因为其实中秋虽然说吃螃蟹的季节，但这个时候的螃蟹啊，母蟹也不过就八九成熟，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到它的成熟的季节。
1: 现在螃蟹贵不贵？
2: 老贵了。
1: 哦，那算了吧。
0: 关键我吃的不是我家买的。
1: 啊，那就行。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季节呢，咱们可能吃螃蟹啊，
1: 嗯，
0: 就是在秋天吃。但是中秋节前后呢，
1: 对对对，
0: 可能大家就是送礼啊什么。虽然说我们要吃螃蟹，但是这个时候螃蟹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吃螃蟹得要到十月中旬，十月中旬，
1: 嗯，差不多。但是现在也有卖的了。
0: 对，嗯，其实六月黄之前已经不行了啊，六月黄六月嘛。但是现在呢，大家。不管怎么讲，已经开启了吃螃蟹的这样一个征程，嗯，已经很多朋友去挑螃蟹了。过一段时间，可能螃蟹会有所价格有所回落，毕竟现在过节嘛。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老蚌埠记忆环节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沱湖风景区以及沱湖大闸蟹。
0: 哎，在蚌埠五河县城的西北 3.5 公里处，这片八万亩的沱湖是淮河下游典型的河际洼地浅水湖。皖北保存完好的天然淡水湖泊，五河因为淮汇崇同沱五水汇聚而得名，沱湖便是五水之中最富传奇的一汪湖水。
1: 早在西汉时期，沱湖出产的螃蟹就已经被作为贡品进献。考古发现，洪县属地出土汉木陶罐，里面留存沱湖蟹壳，是沱湖食蟹最早的食物佐证。楚汉争霸，项羽兵败垓下，南渡沱湖，拔剑次第涌出清泉，便是沱湖知名古迹霸王井。井水随沱湖，随着这个湖水涨落，千年不干。
0: 在元末呢，朱元璋起兵，曾在沱湖一带辗转，留下了凤凰举、情人岛等传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回凤阳祭祖，随行的郭兴、郭英等大臣也是陪着他泛舟沱湖，在湖上品蟹。尝完之后呢，朱元璋脱口赞道说，沱湖螃蟹甲天下。大臣郭兴也是应声对句说，大明江山统万年，君臣品蟹的亭子啊，后人也命名为叫这个帝王品蟹亭，流传至今。那当地还留下了说，螃蟹横行各有各的路径这样一类歇后语。嗯，那从明代起呢，沱湖螃蟹就正式列为贡品，年年都要送入京城的。
1: 到了清代康熙南巡的时候呢，专程来到沱湖勘察水情，调集数万民工疏通五河水系，治理淮沱水患，让沱湖沿岸的百姓得以安居，渔耕兴旺。在咸丰年间呢，捻军领袖张乐行在沱湖训练水师，留下捻军渡的历史遗迹。千百年来，沱湖百姓世代以湖为生，捕鱼捞蟹。民间有谚语啊，传唱五河五条河，淮汇崇同沱，河河产螃蟹，螃蟹属沱湖。
0: 那时光来到了现代，1973年，五河县呢开始在沱湖投放蟹苗，来尝试人工繁育大闸蟹。80年代中期呢，沱湖承接了国家星火计划河蟹养殖项目，沱湖养蟹产业也是迎来了爆发期，养殖规模位居皖北第一。当地流传一句话说，吃蟹饭住蟹房，娶蟹婆嫁蟹郎，螃蟹撑起了沱湖百姓的生计。
1: 沱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膏满肉甜。1996年注册沱湖牌商标，先后拿下中国十大名蟹、安徽名牌农产品等荣誉。2009年，沱湖螃蟹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那为了守护湖泊的生态，沱湖也启动了退网还巢，拆掉了密集的网箱，转为大水面生态放养，湖水也是愈发的清澈。沱湖也设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沱湖湿地风景区。像霸王井啊，像这个帝王品蟹亭啊、捻军渡啊、情人岛等一些古迹也是经历了修缮之后重生。春观芦苇飞鸟，秋品沱湖肥蟹，沱湖风景区把千年湖泽历史与蟹文化融为一体。
1: 如今每到金秋开捕季，一年一度的沱湖螃蟹节热闹开场，八方游客来到沱湖赏湖光、品蟹宴。这片

0: 淮河古湖，一边守护湿地生态，一边延续千年蟹香，让古老的湖香故事年年随蟹香再次流传。
1: 今年的沱湖螃蟹节啊，它是和广场舞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就是，而且和各种各样农产品啊，可以说是
0: 融合在了一块儿。
1: 对，当时现场的活动据说还挺热闹的，人山人海的。
0: 是的，是的。有没有最近去沱湖的朋友呀？有没有吃螃蟹的朋友呀？
1: 对，
0: 关于沱湖，关于螃蟹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本来呢，咱们是想找一首关于沱湖
1: 或者
0: 螃蟹的歌，
1: 结果找不着。
0: 但是真的是搜了一圈，真没有。
1: 哎，我们后来就想呢，既然说到五河，那咱就。

0: 看到美丽姐留言说，这个吃螃蟹就是太麻烦了，我每次吃的时候呢都会把嘴巴给扎破，还不如吃大虾呢。
1: 这螃蟹确实啊，我爸也
0: 是这样。美丽姐，吃螃蟹你直接用牙去咬的吗？这怎么还能把嘴给扎破呢？
1: 你不用牙咬你咋吃啊？
0: 不是呀，你肯定要先用手给它掰开呀，掰开之后你再去吃里面的黄呀。
1: 我明白，它还是会扎嘴，因为它那个掰开之后啊，你还是要用咬的嘛。你不像那个南方人，他有一整套吃螃蟹的工具。
0: 工具，对
1: 对，
0: 咱们这边很少用工具。
1: 对，咱们直接上牙啃。
0: 哦，不过我还好，我没被螃蟹给扎烂过。
1: 你被这个大马甲的钳子夹过？
0: 也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小时候啊，吃螃蟹也好，还是吃大马甲也好，
0: 嗯，
1: 好像多少都会被夹子夹过。
0: 如果是只吃的话，肯定不会
1: 啊。但是
0: 你如果要负责
1: 活的，
0: 你如果要是负责洗啊、负责烧的话，那肯定被夹过
1: 啊。对
0: 啊，对。
1: 大家吃螃蟹怎么说呢？吃螃蟹有啥心得呢？反正我就觉得吧，吃螃蟹这事儿吧，
0: 吃螃蟹我觉得唯一的心得
1: 不能吃多。
0: 对，因为它是寒性的嘛。
1: 对，
0: 要配那个姜丝儿，加上醋，
1: 是
0: 在一块儿。
1: 甚至我们家那个醋啊，加上姜丝儿，都得在最后就蒸螃蟹的时候，最后起锅之前要把那个醋还放到那个蒸。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老朋友美丽姐点了一首李谷一的《我和我的祖国》，
4: 哎，我们稍后来听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事儿，给咱们的很多老朋友提个醒。
3: 好，我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选择加群和我们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大家可以聊一聊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你吃什么过敏。
4: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很多老朋友是不是经常会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买一些他要的零食。
3: 是啊。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二丫病好了，两家人皆大欢喜，连那好邻居也替着高兴。几天之后，亲家坐在一块儿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德双娘就说，孩子们都不小了，趁热打铁，给他们完婚吧，结了婚就一了百了了，也了却了你我两家的心事。
2: 是啊是啊，亲家某，你是知道我家的日子，这我连陪送我都拿不出来。哎呀老抠啊，咱们自己的亲

0: 别说这话了，以后再说。那你说哪天完婚呢？哎，老寇啊，我看这样，虽然咱着急，也得等几天，屋子得归着出来，是不是呢？另外还得筹措筹措。二丫虽然是好了，身子骨毕竟还虚弱，让他再将养几天。我看下月开始就叫他们完婚，
1: 一切听你安排，我听喝。
0: 这事儿拍了板了。跟德全二丫一商量，两个人自然是欢喜，高高兴兴到德双那屋里收拾屋子。这德全收拾着收拾，眼泪掉下来了。老太太看见了，全儿你怎么了？
1: 娘，我想我三哥三嫂，多是日子没信儿了，我恨不能飞到他们眼前说几句话。娘，我看这样行不行？我上千山看看我三哥三嫂去，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一声，回来再完婚。娘，您以为如何？
0: 一句话，全家人都哭了，谁不惦记？又很长的时间消息隔绝，也不知道那个田大驴最近捣没捣乱。老太太同意了，德全呐，你什么时候起身？
1: 娘要乐意，明天早上我就走，我快去快回。
0: 那好吧，就是老姨夫了，但是没见着三哥和三嫂。仔细一询问，他姨夫和姨娘告诉了，现在你三哥三嫂已经离开了千山，上了奉天了，走了很长时间了。
1: 哎呦，
0: 德全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那么临走他也得打听清楚啊，我三哥三嫂无缘无故怎么躲到奉天去了？经过老姨父和老姨详细一介，难道说我们家开始转运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德双和小玉为什么上奉天？这里边有点原因。咱们光说冯家崴子的事儿了，没说冯德全和小玉的事儿。前文书咱讲了，为了躲避田大驴，冯德双把脑瓜剃了，当了个和尚，在龙泉寺干杂活。这德双这小伙子为人憨厚老实，你看打仗不让，平时忠厚老实，吃亏让人，他又不偷懒，眼里又有活，旁人不干我干，吃多大的苦没有含怨，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讨人喜欢。清虚大和尚因此小玉深感同情，拿老师就当自己的母亲，师徒二人是亲密无间呢。单说前些日子，这小玉正在睡觉的时候，听着这个声音有点不对劲儿。小玉偷偷把眼睛睁开了，拢目光一看呢，他老师没睡。就见妙慈大师穿着整整齐齐的僧衣，把南窗户推开了，香案准备好了，插着三柱非常非常香的香，香火头一闪一闪的，香烟飘渺，老师非常虔诚的朝南而拜。哎呀，小玉心说，这什么时候啊，我老师怎么半夜起来拜佛呀？他也轻手轻脚地起来，站到老师的身后。师父，您干嘛呢？妙慈回身以手示意不叫他高声，嘴里的接着嘚咕嘚嘚咕嘚嘚咕了半天，这才带笑说话，玉儿，为师在拜真佛。
2: 哦，拜真佛。
0: 小玉透过南窗户往远处一看，黑乎乎的大山是神秘莫测呀，除了大山什么也看不见。
2: 师父，真佛在哪儿呢？
0: 玉儿，我这有个秘密，只能跟你说，你要烂。

肚子里，不准对外张扬。是，师傅您放心，您告诉我，就算到了终点了，我绝不会往外说。好吧，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孩子，为师的身世你已清楚，我现在一心向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啊！但是我到了千山这些年了，我才发现咱们千山果然有真佛。哦，真佛在什么地方？你往远处看，那架大山叫莲台山呢。哦，就是最高最黑那架山，对，就在那山的后面就有真佛呀。你拼过百姓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乐山大佛是人工雕琢而成啊，不是天然的，咱也不能说那不是真佛，但是比起咱们千山的真佛差之甚远呐。咱们千山有一座大佛，比乐山大佛还要高大，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只有我老师圆寂之前领着我去过一次。怎么，您见过咱们千山的真大佛？见过。哎呀，我那阵的年纪啊，比你现在还小呢。我师父领着我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莲台山呐、就这家大山。到那之后还有一座拜佛台，光那香灰就有好几尺厚啊。哪年哪月被人发现的，被什么人发现的，无凭可考，无人所知。反正我老师领着我到那烧了香拜了佛，但是呢因为雾大，我也没看真切，只能看见拜佛台对面恍恍惚惚，影影绰绰，弥勒大佛现了真身，弥勒大佛在那儿坐着，上主天下主地，吓得我赶紧就跪下了。哎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老师也圆寂了，我也想到那朝拜真佛，一是道路我记不清了，我那阵太小，二，这千山999个山头啊，豺狼虎豹甚多，我一个女人怎敢轻易涉足呢？所以至今我没看见第二面。别看没看着，打那我就许下心愿了，每逢初十我必须给真佛烧香。你看今天晚上又是初十，我这才拜真佛呀。你看这出家人云集千山所谓何故？因为千山有灵气，善根甚深。孩子，你要在这待些日子，自然受到灵根佛法的保佑，你的灵性跟以往不同了。是，师父您这一说呀，我也感觉出来了，我跟在冯家崴子田家铺子截然不同，就好像变了两个人相似。横官，我绝不仰仗我老子，你们这一说，我爹是大帅，我是少帅，我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掌权，那太没出息了，所以他不爱听。所以这会儿有人都管张学良叫大公子，背后叫少帅。你看咱们说书的呢，介绍少帅，您一听就知道是张学良。实质上张学良不爱听这么称呼。书归前言，张学良坐在这儿，一僧一道陪着他谈笑风生。张学良提出要到西葛看看王尔烈读书之处，两人欣然领命，陪着张学良登上西葛。您去过吗？那西葛太漂亮了，那就叫仙台呀、在这一住，在这读书，那是人间的仙境。张学良认真看，

每次来每次都认真地看，他倒背着双手驻足良久啊。参观了多时，扭回头跟葛月潭和清虚和尚说，哎，王尔烈真是了不起啊，我小时候在河西就听老人讲，辽阳出了个压倒三江的王尔烈，说他与南方种橘子对对子，南方人欺负东北人嘛，寒酸，一张嘴就说东北不出人才，山寒水瘦，人才匮乏。哎，因此为了南南王尔烈，就出了个上联，这上联说的是真山真水真才子，叫王尔烈对这下联，这不是出难题吗？没想到王尔烈连合计都没合计，脱口而出一天一地一圣人，把南方的才子比的是狼狈不堪，甘拜下风。王尔烈故此真是了不起，人们才传说他是压倒三江的王尔烈。以学良认为着尔烈的胸襟才气是在于千山此处读书时打下的基础，二位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原因。你们二位想想，在这空山静地读书，日夜与松涛怪石、明月清风为伴，腹中沟壑，胸中境界自然就不会与常人相同。真如古人云呐，躺阳于山林泉石之间而沉心自息，已有于图画读书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应借镜调心呐。啊，是是是，大公子说的极是，大公子说的极是。德双啊，在旁边听着，嘿，德双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多多少少明白点这意思。说这人呢，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你张学良跟我这年纪也相似，他怎么那么大的学？往后有了机会，我得好好学习，我确实得学。正在这时候，这个人我看中了。我打算把他带回奉天，给我做个贴身的护卫，您不反对吧？阿弥陀佛，张公子，这是他的福分呐！老僧早就看出来，他并非俗人呐，自然我愿意，我愿意。学良转身问冯德双：“愿意跟我上奉天吗？给我当个贴身的侍卫，愿意吗？”“愿意。”德双不相信这是真的，说这个人时来运转，在顷刻之间就变了。贴身侍卫我明白，那就是我跟着大公子身边左右不离，保护他的安全，这上哪儿找这事儿去？因此欣然同意了。但是同意着同意，这嘴啊就打了个丝了雨，这是想要说的话没说。于凤至于夫人心细，过来就问冯德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夫人，他是这么回事，我结了婚了，我媳妇跟我在一起逃难来到千山，我媳妇叫田小玉，现在在南泉安，那我跟着大公子上了奉天，我的媳妇儿，我怎么安排啊？这是个难题。”“哦，原来如此。我清虚大师，你派人去把那个田小玉给我叫来，我看一看，要合适的话，让他们夫妻一块儿跟我到奉天。”哎，有这一句话，问题全解决了。等小玉奉命来到，一见着夫人于凤至，于凤至真不敢想象，在这田野之中，农村闭塞之地，居然有这么个美人啊！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就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到了后来啊，

0: 于夫人出门走哪儿，不管什么场合都带着小玉，甚至自己要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也争取小玉的意见，小玉说什么于凤至听什么，就到了这种程度。小玉一听啊，要上奉天，而且两口子一块儿去，攀龙伏凤啊，跟着少帅，跟着少帅夫人去了奉天省城，这就一步登天了，简直激动的无可无不可。就这样，冯德双、小玉双双离开千山，跟着少帅张学良到了奉天。头天就到了帅府了，张学良给他们夫妻安排到一个小院，一间小房里的合房。张学良心也挺细，知道他们夫妻避难，一个当和尚，一个当尼姑，久不在一处了，让他们团聚团聚，然后再派活。当天晚上，小夫妻在一起谈心呢，自然是万分亲热，咱不必细说。冯德双下了保证了，玉儿，咱的恩人是谁？大公子张学良啊，夫人于凤至，今后我肝脑涂地，我也要报恩。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两任杭州为何被看作是苏轼最接近本色的时光？他在杭州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八集《唯留一壶水》。

0: 为官四十载，贬谪三十年，在苏轼颠沛流离的为官之路上，有过京城的声名大噪，有过黄州的心灰意冷，有过儋州的随遇而安，更有过惠州等地的匆匆而过。但在他的外任经历中，唯有杭州与苏轼深深契合，让他得以在这里施展抱负，挥洒文采。两任杭州五载时光，苏轼在这里一半勤政为民，大兴水利，造福一方，一半诗文传世，纵情山水，抒发情感。西湖的粼粼波光映衬着他那份独属文人的浪漫底色，钱塘的汹汹浪潮激荡着他那颗怀揣家国的赤诚之心。那么当才华横溢、心怀社稷的文坛巨匠苏轼来到风景秀美、经济富庶的北宋东南第一州后，究竟会发生怎样动人的故事？杭州对于苏轼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八集《唯留一壶水》。
1: 作为南宋的首都，杭州呢，近年来一直在大力的推广和研究宋韵文化，上上下下都在参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以此呢来作为中国文化或者说浙江文化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啊非常好。

0: 杭州虽然是到南宋才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它其实主要延续的还是北宋的模式。换句话来说，两宋文化具有相当的一体性。也正是在这种两宋一体的背景之下，苏轼呢才能成为宋韵文化最好的样本。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元丰与元佑年间，苏轼在朝廷政治生涯一度辉煌达到巅峰，还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沉沦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仕途到了最低谷。这种个人命运的极盛和极衰，或许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两任杭州，这从状态上来说呢，似乎恰居其中，也就是介于巅峰与低谷之间。你说得意吧，他就不用自请外任啊。你说不得意，但显然比乌台诗案以后在黄州、惠州和儋州的境遇要好。如果我们也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这么一个考量模式，那么杭州的五年时光或许是评估苏轼一生行事风格和精神风貌最好的样本。简单来说呢，杭州的五年应该是最接近苏轼本色和底色的五年。苏轼两任杭州的具体时间，第一次从熙宁四年11月到熙宁七年9月，这个时间呢任杭州通判，历时2年零10个月。第二次呢从元佑四年7月到元佑的6年，这一年的3月任杭州知州，历时1年零8个月。两任杭州的时间合起来是4年零6个月，所以苏轼自己也说啊，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所谓居杭五岁，那只是四舍五入，说的是约束。即便在这个4年半当中，苏轼还经常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到周边的湖州啊、常州啊、润州啊、苏州啊，或者是巡查或者赈灾。实际在杭州的时间满打满算大概也就4年左右。苏轼在第一次去杭州之前，原本仕途还是顺利的，但是似乎顺利当中总夹杂在一些不顺利。你比如说苏轼刚刚考中进士，在朝中掀起了一股苏旭风的时候，母亲去世，那只能按下了仕途的暂停键，回川守丧。守丧期满以后回到京城，苏轼又考中了制科考试，接着就被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的判官。任期满4年以后还朝，不久呢又通过了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按这个节奏，苏轼的仕途简直是一片光明。结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又再次的按下了仕途的暂停键，回乡守丧。3年以后回到京城，面对的就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了。从1069年到1071年，苏轼不断的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对变法的担忧甚至反对。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可以通过他对宋神宗说的一番话来得到证明：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近人太锐。这单句话那就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核心。这个宋神宗啊，他一开始也大体是听得进去苏轼的话的，也表示要慎重考虑苏轼的意见，但是王安石以及同党就生怕被苏轼的这一番话惹出事端，所以就想尽办法来排挤苏轼，更有人借此来诬告苏轼。苏轼看来势汹汹，自己已经努力了2年，希望能够把变法拉回到一种理性而有序的状态，但基本上没有效果啊。 而且在王安石同党的排挤下，他在朝廷的空间也越来越窄。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才自己要求暂时离开变法的政治漩涡，去杭州避一避，也借此来看一看变法在基层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这是苏轼第一次去杭州的政治背景。1079年，苏轼在政敌近10年蓄谋已久的收集材料和罗织罪名之后，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锒铛入狱以后呢，九死一生，被贬黄州。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因为才8岁，没有办法管理朝政啊，所以就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来听政。这个高太后的政治态度呢，她与宋神宗是截然不同，她大力的恢复了旧法，一度被贬谪到各地的旧党呢，陆续回京，重获重用。司马光、苏轼呢，这些人也纷纷的回到了京城来担任要职。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随后呢，升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等，堪称是什么一路飙升。但这个时候，在旧党的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呈现，而且这个呈现是呈现出公开化的趋势。司马光他就想定废新法，把王安石这一套全部废除。而苏轼认为新法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并不是一无是处啊，有些还被证明是合理可行的，那应该继续执行。这样的话，苏轼又得罪了司马光以及诸多旧党成员，司马光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曾经想把苏轼驱逐出京城。只是很快的，司马光就因病去世，但是苏轼在京城的日子就从此也不好过了。以前新党排挤，现在旧党对自己也有看法，两边都受到压制。苏轼想想，为了清静，不如再请外任算了。这样呢，就有了元佑年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这么一件事情。
1: 作为两次自请离京外任的第一站，杭州对于苏轼来说，不仅是展现才华的热土，更是远离纷争的港湾。从变法革新的王安石到遵循旧制的司马光，无问新旧之争，只求惠及社稷的苏轼，似乎注定与北宋的权力中心背道而驰。那么，先后离京的苏轼在杭州度过了怎样的时光？他在杭州的诗词创作又吐露出了怎样的心声呢？
0: 虽然苏轼两任杭州都被称为自请外任，好像是主动要求到地方上去的，其实在苏轼来说，这种自请也与他请差不多，只是程序上自请显得更有风骨一些。苏轼曾经有这么一段话说：“小憩亦隐，以处不争之地。”他虽然自称小憩，但不希望身处过于复杂的地方，大概也是苏轼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因为彼此相争之地，那卷得无情啊！他领教过好多次了，为求闲散以避其锋，那就成为苏轼主动的选择。苏轼第二次到任杭州，他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在内实无丝毫补报，而魏郡初可及名，又自顾衰老，岂能负于人计较长短是非，朝露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既知孰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如果是写给朝廷的公文，苏轼呢可能不得不夹杂一些场面应酬的话，但这封给朋友的信其实写得清清楚楚，

0: 啊，理念，现在来了杭州，可以在通过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苏轼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其实杭州之行是后来乌台诗案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钱塘江潮来潮去，乃古今之大关。 但是因为浪急滔高，每年溺死的人很多，所以朝廷下令禁止弄潮，弩变桑田。对于年轻的后生们勇敢的冲浪，但是不顾及生命的行为，苏轼也不赞成。但更重要的是，钱塘江海边的盐咸地繁华，宋代当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居在杭州近两年，苏轼近五年，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与先后出任杭州通判、杭州知州的苏轼，据说都是自请外任。当然，背景都是觉得在朝廷的处境比较艰难，所以就到地方上去避一避风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白居在《离行时》写过一首诗，叫《别周明》，里面有这么几句：“唯留一壶水，欲如旧兄年。”他又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苏轼对西湖投入了那么多的感情，应该也有承接白居情感的成分在内。 白居后来非常推崇中隐的生存方式，并且专门写了一首中隐诗，其中就有“唯此中隐士，至生即且安”之句，试图找到一条在官员与隐士之间的生存之道。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就已经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1: 未曾晓影，聊踪影，可得常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因为有白居易的形影不离，苏轼在杭州也就不再孤单了。英国呢，曾经使用他的
2: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他的侦察兵无人艇。 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力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1: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上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 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2: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力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 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
1: 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

0: 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您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0: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 中央。

0: 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新创电子小产品闯大市场，深耕细分赛道蓄力转型，
3: 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五河县委书记郑东东表示，聚力当好东向发展桥头堡，在振兴大局中展现五河担当。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成文表示，以实干论英雄，以实效惠民生。
2: 我市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助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3: 蚌埠市区到三线一级公路全都连通。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一颗小小的压力传感器基座撑起国内近八成的市场份额。扎根中国传感股的蚌埠新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精密元器件细分赛道，依托自主创新，把不起眼的小产品打造成为行业大单品，

0: 和部分企业。此外，百人包迁起机制下103名干部对口联系1600多家企业，累计解决了近万人的企业用工需求。袁成文：
1: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产业发展到哪里，人社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企业缺什么人，我们就编什么目录，做什么培训。
0: 袁成文表示，就业岗位送得准不准，企业用工保障实不实，社保待遇发得及不及时，农民工的工钱互没互助，这些就是检验落实成效的标尺。今年以来，全市静默认证率保持高位，还提供1200多人次上门服务，15分钟社保服务圈加速落地，331个银行网点，178个社区平台，58项社保高频业务实现就近办。劳动关系方面，全市已为724名劳动者追回欠薪1301.39万元。
1: 党代会指出，以实干论英雄，人社工作不看说了多少，更看群众的事办没办成，是否高效快捷。我们将聚力为蚌埠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尽好本分，扛起担当。
0: 记者刘磊报道。
2: 我市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助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3: 近日，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对淮河路一家旅行社开展综合查一次检查。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同步核验，一次性完成了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包车客运标志牌检查、价格行为等多项检查内容。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稽查大队大队长胡兴岩：
4: 打破以往各部门各自为战、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执法模式，有效整合执法资源，统一检查标准。
3: 旅行社负责人江怀勇：
5: 来一个部门检查，我们准备采了要迎接他。各个部门呢，分别一次性给我们解释清楚，给我们这个指导一下，这更好一些。
3: 行政执法监督员李娜：
6: 此官感受到了综合查一次执法模式的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
3: 从多头查到一次查，变化的背后是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综合查一次全市涉企检查事项2151项，已有1795项纳入联合检查，整合率达 83.5%， 扫码入企全面落地，亮码率达 95% 以上，经营主体满意度达 90% 以上。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邵璐：
7: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智慧监管应用，大力推行无感检查，严格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工作机制，在做实为企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提升监管效能，以实打实的改革成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记者尹玲、沈天福报道。
8: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综合交通建设的相关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景区没有明显落客站台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介绍，十四五是蚌埠交通投入最大、项目最多、格局变化最显著的五年。我市行程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普通国省干线为动脉，农村公路为基础的公路网，连通江苏、河南、湖北等省份，与合肥、皖北城市以及各县区建立了快速联系。
10: 高速公路的这个路网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蚌埠路、蚌埠路和五门这三条高速近期也是建成通车，是我们皖北首个建成城市高速外环。普通国省干线呢，也实现了贯通的升级。206淮源至宿州这一段已经建设完成。329呢，蚌埠至淮源这一段，包括 S313 的气场连接线等一批一级公路项目都建成通车。25号刚刚开通了蚌埠到五河的一级公路，这样呢，我们就实现蚌埠市区到县以及一级公路的全部的相连。
9: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11: 淮源那个北五圈景区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有，301、302走那都不方便，不讲公交站台，你能搞个牌子？
9: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回复：
10: 北五圈景区呢，因为正在改造，上次也有听众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和淮源的景区改造的施工单位

0: 和原局管委会的同志以及正在对接，在改造的时候，要同时把我们站台的设置，包括站台一些服务设施要同时要做好。我们线下过以后再进一步加强对接，设置好明显的标志，包括这个站台的一些服务。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动部人的新闻早餐。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推进停车治理工作，不断换新城市面貌。淮上体育馆、河北文化馆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全面推进二次结构施工。
2: 我市多部门联合整治市容秩序，守护文明城市。
1: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火车票务必使用官方渠道购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 小小停车位承载着民生大幸福。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极难愁盼，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通过盘活城市闲置地块、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赋能智慧升级，系统性破解停车领域民生痛点，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3: 在龙湖乡多小区东南角的曹林路片区，曾经路面破损坑洼，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通行。原来的话，铺的地板砖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你年龄大的，你下来时候都不方便的。
2: 这怎么乱七八糟停外面车停好久，没地方停车。
4: 为切实解决片区治理难题，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对这一闲置地块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集停车、充电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综合充电站，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副部长苏统斌。
5: 三类同铺彩色沥青，并进行到达系统监控系统。 等智能化改造，配备停车位32个，新能源充电桩5个。目前，我市已建成运营停车场151处，停车泊位12342个，优化规范路内停车路段185条，泊位11422个，配套建成充电站260个，充电桩2570个，构建起全覆盖、智能化、便民化的城市停车充电体系。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淮上体育馆、河北文化馆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建设向着竣工目标稳步迈进。两馆建成之后，将有效补齐淮河北岸城区的大型文体设施短板，更好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
2: 站在淮上区朝阳北路，远远就能看到淮上体育馆、河北文化馆轮廓清晰，初具雏形。今年初，两馆施工全面进场。
6: 地下车库地上主体高效推进，来自河南的瓦工鲁月强全程参与了项目施工。建筑工人鲁月强，
7: 我们在这个工地的主要工作就是拆混凝土的浇筑。16号，全部把这个混凝土这个楼顶的花架梁全部浇筑完成了。
2: 眼下，鲁月强和工友们正忙着场馆内部楼梯间的砌筑，由于离家路途遥远，鲁月强打算在工地上过中秋。 作为淮上区重点民生工程，淮上体育馆和河北文化馆高标准规划设计，部分采用装配式构件，大跨度预应力量等工艺，并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淮上区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副经理刘用：
8: 工程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施工内容包含叠合板、预制柱、预应力梁、ALC 墙板、幕墙、钢网架等多项工艺。该项目最大跨度为24米，最大层高9.8米。项目已于9月16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现阶段全面推进二次结构施工。
2: 淮上体育馆地下一层、地上2层，总建筑面积8477.36平方米。河北文化馆分为地下一层、地上3层，总建筑面积9341.02平方米。 场馆建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可举办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和非遗展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记者周学伟、通讯员吴潘报道。
0: 连日来，市城管部门对文化广场等区域开展集中整治，重点关注店外经营、非机动车乱停放、公共区域遛狗不牵绳等问题，创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1: 在淮河文化广场东侧，凤山区城管队员正在巡查，提醒商铺经营户不得出店经营。凤山区城市管理局淮河社区中队中队长王成席：
2: 周边呢涉及到这个宝龙商圈，然后商铺比较多，然后大多数都是从事餐饮，必不可免的存在店外经营。我们也是及时文明劝导，告知门前三宝，然后高峰时间段对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然后联合物业，然后一块集中巡查，然后对于各个高发点位进行重点关注。
1: 淮河文化广场人流密集，来往电动车较多，城管队员及时疏导，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针对市民关注的广场遛狗问题，他们耐心劝导大家牵绳遛狗，办理证件。为保持淮河文化广场的环境整洁，环保部门和物业公司加密保洁频次，利用高压清洗车等清除地面油污，在大草坪等区域完善相关标志牌。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熊越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全省公证行业法律服务创新产品大赛决赛在合肥举行，蚌埠市众信公证处选送的两项创新作品在全省30个晋级项目中脱颖而出。吴振坤、常岑两位公证人员参赛作品拿下本次大奖赛的仅有的2个二等奖，蚌埠市司法局荣获团体一等奖，充分展现了蚌埠公证法律服务创新的实践成果。
0: 昨天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怀远县开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狂犬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日常防护要点，科普被猫狗抓咬后的伤口紧急处理、疫苗接种等规范处置流程，呼吁大家自觉做到文明养犬，主动给犬只接种疫苗。
4: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国庆假期就快到了，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有抢到车票都把希望寄托在12306候补功能上。短视频平台上也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
0: 对此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
3: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是阴天转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
3: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0: 3%。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在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
1: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的试钻任务，成功了钻获了南洋盆地玄武岩样本，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它起步很慢，它一动不动。我说它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它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

0: 百姓说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2号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工农路老蚌埠饭店旁的公厕水龙头时好时坏，答复是下线后已安排人员对公厕的水龙头进行维修，目前可以正常使用。王女士反映，福满园旁边口袋公园的树木太高，请修剪一下，答复是下线后呢，工作人员开展了现场的核查，拟定了修剪方案。二是组织养护人员实施修剪作业，设置了安全警示。三是做好了现场验收工作，核查修剪质量。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强化口袋公园日常巡查管护，定期对桥灌木进行修剪整形，及时排查整改树木过高、枝条遮挡采光等问题。以上呢，就是9月22号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魏宏伟。魏书记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局政策研究和改革科科长陈阳，市医保中心副主任孙雷，市医保中心副主任王明志，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了解到，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已于近日印发。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魏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以及密切相关的这个医疗护理服务，提供这个资金保障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也是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大家常常讲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第六险，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在接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时发生的费用给予报销。根据我们安徽省这个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呢，我们省呢将用3年的时间，基本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就是说，2026年启动实施。2027年呢，扩大制度的实施范围，2028年实现全覆盖。目前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呢，这个实施意见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 那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模式是什么样？它主要覆盖的人群又是哪些呢？
2: 好，长期护理保险呢，我们采取城乡统筹的这个制度模式，主要呢覆盖人群呢。
3: 这个是这样，这个牙科的报销的话，可能是有一些是不在我们目录范围以内的，这个线下回头我们再具体联系一下，看你具体的这个服务项目有没有在目录外的。
1: 好的，林女士。
4: 好的，
1: 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5: 就是说，我想咨询一下医保局。
1: 这
5: 个为什么讲常见月有的常见的这个月不能报销呢？我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呢，我家属呢，他有一种这个，就是好像经常性的是体质过敏。那体质过敏呢，就是情况下，他这个到医院开药呢，他是不给报开的药是不给报销的。
1: 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对，这具体情况。
1: 好的，
5: 我再反映一个其他的。
1: 您请说。
5: 我们在这个住院的话，它不是门槛费不是400块钱吗？

0: 工医保不是门槛费是400块钱吗？
1: 嗯。
0: 那么说我住院的那个门槛费，住院的那个报销的费用，各属于3000块钱之内啊。
1: 嗯，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
2: 好，请陈阳同志回答。
3: 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门诊的一些不予报销的一些项目和药品的话，可能线下我们再具体联系一下，再帮您查询一下。你说这个住院起付线400和这个限额，住院起付线和这个门诊的限额是没有关系的。住院
0: 没有关系的。
3: 对，住院和门诊是两个报销途径。对。
0: 因为他自贡医保的话，就是报销是给是400块钱。
1: 嗯。
0: 我400块钱花过以后就能报销。3000块钱每年是不是啊？
3: 不是，那个我们住院的这个统筹基金年度的最高报销，包括我们那个职工大额在一起的话，一个年度最高报销限额是40万。
0: 好，我们一般
3: 的，你讲的是门诊是3000。
0: 门诊3000，如果说我住院的这个报销的费用搁在3000块之内啊？
3: 住院是和门诊是两个限额，住院的限额统筹限额这个年度是40万。
1: 嗯。
0: 一般报销比例是多少呀？
3: 这个根据级别不同，这个设置是不同的这个报销比例。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4: 哦，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我是看到我们邻居嘛，他老年人，他用那个医保，他住院啊，然后在门诊看病啊，他都可以享受报销。然后我也没看他每个月他交过医保，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医保，就是要交多长时间才能变成像他们那样？
1: 嗯，好的。
2: 好，请王明主任回答啊。
1: 好的。
4: 啊。
5: 现在目前呢，我们医保呢有两个险种，一个是居民医保，一个是职工医保。你所咨询的大概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参保交费6个月过以后就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医保待遇。
4: 啊啊。
5: 对。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
4: 不是，他享受2个月医保待遇，我的意思就是，我看他那个我们那邻居，他就自己没有交过医保，他就，然后没有再交过钱了，但是他还能享受那个待遇。他那个是什么怎么回事？我就是说，我知道的这个医保，我什么时候才要交多久才能变成像他们那样的？
5: 你讲的您的邻居估计是退休人员，对，退休人员，退休人员达到退休年龄过以后，享受的是我们退休待遇。医保的退休待遇，退休过以后呢，只需要交纳，目前呢只需要交纳大额医疗救助，这个大额医疗救助呢是可以从他的医保个人账户里面代扣代交的，所以从您的感觉里面，对他个人就可以没有交费。
4: 对，
5: 你目前呢还没有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的退休，你现在还属于灵活就业人员。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医保政策，灵活就业人员要按相应的这个交费标准进行交费。对，只告你的交费年限和这个交费年那个达到退休年龄过以后，才能办理这个医保退休，才能享受医保退休待遇。
4: 哦，那什么时候
1: 正常的，我们到退休年龄就可以了吧？
5: 对，是的，对。
4: 好嘞，我明白了。好，谢谢。
1: 好的，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书记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待遇保障方面的一个相关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提到了我们的核心是在于谁能享受，享受什么，享受多少，以及在哪儿享受。您刚刚为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明确了享受的对象，第二我们明确了一个待遇的水平，相关方面的情况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那在介绍之前，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好吗？好，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6: 我就想问一下，
1: 李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
6: 我们那个慢性病每年年初为什么要交门槛费？门槛费是起什么作用？
1: 好的。
2: 直接请陈阳科长回答一下。
7: 享受多少以及在哪儿享受？您刚刚为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明确了享受的目的。
3: 我们这个在报销的时候呢，就是个人要，我们本身这个社会保险就是，就是统筹报销和个人分担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个人要进行一定的这个个人自付，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进入我们的这个报销站。如果我们的病情比较轻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个人自付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必要这个， 通过这个住院和卖命的这个方式进行报销，从普通门诊就可以进行报销。对，所以我们设置的这个是不同标准的一个起步线。
1: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准备上北京中医院看病。
1: 嗯。
8: 我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医保局？
1: 嗯，好的。
2: 好，请首任主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
9: 这位观众朋友，这个我们异地就医这个看病，首先要办理备案。备案后才能进行直接结算。这个备案呢，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呢是长期，第二个是临时，两类备案，根据你的个人情况选择备案类型。第二呢，备案的途径，备案途径呢，我们也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呢，这个进入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或国家医保公共服务，按照这个上面的说明指引，这个线上就可以办理备案。这个备案成功过以后，这个会通过短信发到你的这个手机上。这个线下备案呢，可以到我们这个各级这个医保。